0: 些朋友们哈，稍后的话呢会有很多的问题就会读给您哈，然后呢也希望您可以用您的这个知识哈来为大家来解决相应的一些困惑。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睡眠的这个知识科普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是不是现在孩子睡觉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是的，现在家长呢对于儿童的睡眠呢是非常关注的。那么儿童呢还非常常见的一个睡眠问题呢就是睡觉打呼噜，对吧，张口喘气儿，现在科普也做得很好，然后家长呢对这个疾病啊也有认识，比如说有的家长到诊室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夫我看看孩子是不是腺样体肥大，他就已经给孩子提前的进行一下可能性的一个诊断了。当然了这个症状来看呢就是孩子睡觉打鼾然后憋气，有的孩子呢同时伴有张口呼吸，这个是家长关注到的问题。
0: 明白了哈。好，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现在提醒一下李老师哈，您现在可转朋友圈了哈，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那么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一同说一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省儿童医疗中心长春市儿童医院哈，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丽萍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睡眠的知识科普，出诊时间是周二上午周六的全天啊。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呢等到专家出诊的时候把您的详细问题呢来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一个沟通哈，也希望专家能够帮到你，希望大家的这个身体都能很健康，当您的孩子出现问题了有耳鼻喉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哈，咱们及时的来进行交流。有两种方式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第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搜索一同说一视频号，搜索一同说一来进行留言，还有第二种方式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一打字告诉我们您的一些相关的困扰就可以。今天的专家也是带来了两个病例，首先来看第一个哈，是位六岁的儿童睡眠打鼾憋气一年多，经过术前检查呢判断为重度的这个 OSAS 哈，进行呼吸机啊这样的一个治疗吧啊，然后多切块会诊，充分为手术期管理后，手术安全，术后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的哈。那这个小朋友是个啥情况呢？我看还进行了一个多切块的 MDT 哈。
1: 对
0: 啊，
1: 对，这个孩子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重度的睡眠呼吸的问题，我们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这个名字很长，
0: 是，
1: 但是它也说明了一定的问题。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为什么会出现相应的睡眠问题，是因为他出现了气道的阻塞，所以呢睡眠出现了打鼾憋气，然后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睡眠期间出现了血氧的下降。那么这个血氧的下降是哪里来的呢？是因为他气儿进不去，他不够使，所以他不仅仅表现的是一个打鼾，而且出现了这种严重的一些呼吸暂停。那么这个宝宝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去诊断它是一个重度呢？来源于这个孩子做了一个睡眠监测。那么我们儿童医院在做腺样体扁桃体手术之前呢，都会给孩子做一个睡眠监测，其实呢它是很有意义的。主要呢我们筛出来就这样的一个重度的睡眠呼吸的问题的孩子，他呢出现重度的呼吸问题的时候，夜间呢经常出现，像这个孩子呢他是指数我记得是60多啊，就是基本上每个小时啊他就会出现了不停的憋气啊，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的一个指数，就是说明每小时里面出现了多少次的呼吸事件。那么这个孩子如果要是说60多次的话，那就是一小时憋了60多次啊，所以大家可以从数字上看就是比较麻烦的。还有呢就是他的血氧，可以看到他最低的血氧能达到甚至30几啊，当然这个次数要少一点，平均血氧呢可能也是60几。所以这样的一个孩子呢，他长时间晚上睡眠的时候是一个乏氧的状态，所以他对他的肯定的心肺功能啊，他的神经系统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改变。特别的是这样的孩子，他睡眠的时候因为呼吸暂停，我们知道有呼吸中枢的一个抑制，他靠什么？很有可能是靠他的一个二氧化碳的储留去兴奋呼吸中枢，然后再进行一次下一次的呼吸。那一旦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啊，气管一插管，那么整个气道是特别通畅的，血氧是非常血氧饱和度非常好的情况下，他会出现的一个呼吸的抑制，反倒会出现呼吸抑制。那这样的孩子直接做手术会出现一个麻醉之后的拔管困难啊，这是我们非常不想见到的，而且确实有相应的报道。所以我们是给他进行了一个正压通气，在睡眠期间的一个持续的正压通气，对他整个的身心过程进行一系列的改善啊，身体健康能达到非常好的，血压控制到正常了啊，睡眠也呼吸也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呢，再进行手术，这样能保证一个手术的安全。那手术是一定要做的，因为一定要让他气道通畅，因为这个宝贝儿他腺样体也大，扁桃体也大，会把整个的气道阻塞 做的也是个问题。那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他是一个很肥胖的孩子。那么

0: 胖孩子呢也会有出现睡眠期间的一个，因为他气道狭窄呀，整个的咽腔的一个狭窄呀，出现一个呼吸的一个阻塞。那么我们还要给他进行一个，为什么叫多学科会诊呢？我们会找心理科去评估。那么这个宝贝儿呢，他的这个行为发育啊，就是有一定的异常啊，要低于同龄的孩子。那么还要进行一些心血管啊、神经系统相应的评估，还要看看血糖啊、心脏啊有没有什么问题、肺功能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呢，我们在术前呢，一定要进行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估之后啊，然后呢，才敢于做手术啊，保证孩子的安全。
1: 嗯，好，为什么说到第一个病例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说他可能会稍微会麻烦一点呢，因为我们知道多学科的这个会诊其实是在启动它的时候就证明这个问题是比较重的啊，然后我们几个科室呢一同来进行一个协作，而且呢他还是用了呼吸机进行一个正压的通气，
0: 对，
1: 就是他的呼吸已经出现问题了，得借助呼吸机了。
0: 对、
1: 啊，是这样哈。好，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这位小朋友更小了哈，五岁的一个患儿，是睡眠打鼾憋气，半年入院，术前检查双耳是 B 型曲线，传导性听力下降啊。经过术前沟通，给予这个腺样体的手术，术后两周复查呢，是睡眠状态明显好转，且听力恢复正常了啊。
0: 对的。
1: 那这个小朋友是个啥情况？相对第一个，是不是相对来说好像轻一点？
0: 他的那个睡眠的问题的同时啊，出现了一个听力的问题。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经常在手术之前要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腺样体肥大一个很常见的并发症——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呢，它有很大的隐匿性，有的孩子呢很明显的，比如说一次感冒、鼻塞、流鼻涕之后出现耳朵疼了啊，哭着喊着说的到医院我要去看啊，我们一看是个急性的中耳炎。但是呢，有一些情况就是家长发现的孩子是睡眠打鼾憋气的问题，甚至仅仅是张口呼吸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腺样体肥大，它会影响咽鼓管的功能。
1: 嗯
0: 啊，那这个咽鼓管是干嘛的呢？它就是中耳腔的唯一的一个通气管，它从我们的中耳，就是耳朵那儿，哎，一直通到了我们鼻咽部，正好在腺样体的旁边。所以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长时间的慢性的表现的中耳腔的逐渐的负压，然后后期形成了一个积液，积液量越来越多之后呢，它就引起了一个听力下降。但这很隐匿，这种听力下降呢，不像有的家长说，哎，我觉得这个孩子听声音没有问题，我跟他交流没有问题，啊，他不是一个重度的，说的耳聋的你都听不见啊，你跟他说话都听不见，不是那样的。但是他是一个轻中度的，甚至有的时候能达到中度的，但是量比较少。你会觉得他耳朵背，
1: 嗯
0: 啊，有时候会觉得他听那个平板啊，或者是看电视的声音挺大的，大到你感觉这个声音怎么孩子觉得这么不嘈杂吗？但是孩子要求这个声音要这么大，
1: 嗯，
0: 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叫他，他不理你，你使劲的叫他，或者你扒拉他一下，他可能是啊是，然后就说话了。所以这样的孩子会引起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因为听力下降，他沟通要差一些，或者是他的学习能力要差一些。其实不是孩子自己不想学，他真的是听不太清。但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在做腺样体手术的术前要进行相应的耳部的检查啊，避免这种隐匿性的中耳炎没有发现。啊，那这个宝宝就是我们在术前呢做了一相应的这个检查，耳镜呢就能看见他中耳腔的是看见是积液的，而且不是急性期的。那同时呢，有一部分的听力下降。那这个家长呢，就是不是很积极的要做耳部的手术。那听我们给他讲解了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些病因是在哪里啊，他也是说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耳朵是什么时候得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可能在大概半个多月之前确实有一次感冒的病史。家长说的能不能给我们保守，不要去做耳部的这个切开支管手术啊，如果在后期有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再次做。那么经过这种沟通呢，我们去把这个主要矛盾解决，先把腺样体手术做了，然后术后两周之后再复查，发现这个耳朵是明显改善的啊，而且这样的宝宝在我们这儿看到的也是比较多的。我们要征求家长的意愿，那么在家长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先把这个主要问题腺样体切除之后，的确有一大部分的中耳炎是相应的是能给予很好的缓解的。
1: 好，说到这儿的话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长沙市儿童医院哈。好像很多朋友哈就会觉得，你看我要有病的话，为什么说要一定要来到长沙市儿童医院呢？可能其他医院也有儿科呀。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其实和李老师我俩就做了一个简单的沟通。我记得多年以前的时候采访过这个艳丽院长啊，然后他就给我介绍过，说咱们儿童医院是分男科和女科，少儿男科、少儿女科。是吧？
0: 对，
1: 就分得很细。
0: 对，我们医院的各个专业啊，在儿童的这个各个专业都是分得很详细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特色的叫儿童女科，专门给小女孩看病的。然后呢

0: 有那个儿童的泌尿外科，专门给小男孩看一些疾病的啊。这个在我觉得在群众中还是很有基础的，大家相应的一些问题，包括儿童的皮肤科，包括心理，我们叫行为发育科、康复科等等，还是很专业，而且也很有相应的特色。
1: 对，而且今天呢，丽萍老师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她拿了一个模型，是吧？
0: 嗯，是的。
1: 一会儿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案例，可能会通过模型的方式来给大家进行展示。那老师，这个模型其实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鼻腔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是吗？
0: 对的，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鼻咽部的，可以给那个家长朋友们看一看啊。拿它来的是为了我们的讲解能更加的清楚。为什么呢？就是家长往往问孩子为什么出现打呼噜啊，为什么会出现张口呼吸？影响在哪儿？这是家长很想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那我们到底是堵在了哪儿？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呼噜？其实我跟家长说，就为什么出现这个睡眠打鼾呢？就是像气道整个这个缝变窄了之后，呼吸呢经过了这种狭窄的位置，就会出现相应的声音。那么我们说整个的叫上气道，任何一个位置出现了阻塞，都可以引起睡眠打鼾。所以并不是说仅仅的是睡觉一打呼噜就是腺样体肥大了。那当然，儿童的腺样体肥大和扁桃体肥大是睡眠打鼾最常见的因素啊，的确是最常见的一个疾病诊断，但它并不是单一的，它有很多问题。那么我给大家可以看看，看看这个整个的，我们这个叫小模型嘛，是我们常见的鼻腔的啊，然后呢，鼻咽部、口咽部、喉部啊，组成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上气道。那么看腺样体在哪个位置啊？经常家长说，那我就想看看腺样体，大夫我张嘴你给我看一下吧。我说这个不行，我们腺样体一定要做检查。最常见的检查呢是鼻咽镜，其次呢是可能鼻咽侧位片。那为什么不能一张嘴就看得见呢？因为它这个位置在这里啊，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它这个位置在上面，就是通过鼻腔这儿进来，从鼻子的后面，然后呢嗓子在这儿，大舌头嘛，嗓子在这儿，就是鼻子的后面，嗓子的上面，正好在这个位置，您能看见吧？
1: 能看见
0: 啊！所以我跟家长说，我的腺样体那位置在哪儿？你把手伸进去，往上抠，往上抠，抠到顶上那个，其实可能就是我们叫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还叫腺样体的触诊。那现在可能因为很恶心嘛，孩子们也不配合，也做不了了。那么，所以这个位置还是挺隐秘的，您不通过这个鼻咽镜那个下一个小镜子看到这个位置，或者是说影像学等等情况，您可能还是看不清这个腺样体大还是不大的。但是我们什么呢，扁桃体是在这个嗓子这儿的，所以扁桃体大不大啊？那给孩子一张嘴呀，我们把舌头一压呀，压舌板一压呀，我们肯定能看到扁桃体大不大。那么腺样体在上面这个位置，扁桃体在中间的这个位置，所以他们两个阻塞了的话，一旦我给家长有时候会形容，我说就像一个下水道似的，里边两块大石头，上面一块大石头堵了三分之二，下边一条大石头堵了五分之四，您看您这条道肯定是不通的，所以这两个位置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有些孩子比如说有鼻窦炎、过敏性鼻炎，或者是鼻中隔偏曲，这个鼻腔的这个位置进气儿可能也不是不太好的。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一部分孩子有喉软化啊，先天性的喉软化是在喉部这个位置，或者是喉部长东西了，那可能也会把上气道阻塞了。虽然这个相对少一些，但是也会有可能发生。那么有一些腺样体、扁桃体术后症状不缓解的，我们就要考虑一些是不是其他的位置。当然，除了这个气道的这个局部的解剖的位置，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肥胖是我们经常说的，小孩不要太胖，太胖了之后会把整个这个气道进行了一个压缩的和缩窄，它可能是立着位置的时候还是这样挺平的，一躺下来之后整个的气道就变得扁平了，就全压下来了所以儿童呢也不要进行过度的肥胖。当然还有一些神经肌肉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生长发育的，比如先天性的小下颌，或者一些综合征长的这个下颌的这个位置是往后缩的，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我有的时候也说啊，就是睡眠的问题，耳鼻喉科肯定是有相关性，但是耳鼻喉科绝对不是唯一的。比如说有的患者既没有腺样体肥大，也没有扁桃体肥大，那么在于哪儿呢？我就建议他去看口腔科。我们口腔颌面是不是有小下颌、下颌短缩，有这个局部的这个位置解剖的位置长的也可能会引起，所以它也是一个多学科的情况。
1: 明白了哈，刚刚我们知道了啊，这个腺样体是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是在舌头的后侧啊，鼻子的
0: 在口腔的上面，
1: 口腔的上面，
0: 鼻子的里面，
1: 鼻子的里面。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你如果说不通过这种检查的话，你是看不到的。
0: 对的
1: 啊，那扁桃体相对来说查看起来会容易的。

0: 张嘴压舌头就看见了。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在检查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就会说，哎，我就想看看，你给我瞅一眼吧，然后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检查呢？是不是想要多花钱呢？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0: 对的，
1: 就通过这样的检查我来判断这个病灶的位置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对症的一个治疗。是这样哈。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那么说到了这个儿童睡眠的这个问题哈，你看哈，比如说睡眠打鼾，我们知道一些大型的综合医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的儿童医院的这个治疗儿童睡眠打鼾的这个特色啊，和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大型医院治疗起来，是不是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是的，因为儿童呢，他毕竟是有不同的一些情况啊，有的家长说的，那我不想手术，需要保守治疗；有的家长又很积极啊，特别特别的积极，说不行，孩子睡觉现在憋了，你就给我们做手术吧。做完手术这个气道就好了。其实儿童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呢，可能为儿童考虑的会更多一些。按照我们诊疗的这个习惯来说呢，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孩子的症状出现的时间，就是我们说的病史，还有查体，还有相应的一些辅助检查等等，再加在一起呢，我们叫个性化治疗、规范化治疗。并不是泛泛的说所有的腺样体大来了吧，都做手术切一下吧。但是也绝对不是说的，哎，我通过用药啊喷喷鼻子或者做做雾化，你没事儿全都能治好，绝对不是这样的。每一个孩子他的病因、他的病程时间不一样啊，这个对于腺样体的治疗方案都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说腺样体肥大，这个诊断其实是很明确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鼻咽镜啊或者鼻咽侧位片呢进行检查。但是它带有很多东西啊，比如说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睡眠打鼾的，我们会我们叫追问病例，需要跟家长去沟通，孩子睡眠打鼾到底是一周、一个月还是一年。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在问病史的时候，在医生的头脑中就会形成这个孩子到底是急性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还是说已经迁延时间很长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涉及到我们的治疗，是说的相应的用药可能有效还是可能没有效果。那后期的话，我有一些家长我会跟他说，这就叫一个实验性治疗。通过治疗的话，如果症状没有缓解，那可能您就需要做手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病史时间已经很长了，他并不是一个急性期之后就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睡眠打鼾，可能半年一年以上了。这个时候呢，腺样体可能已经增生了、肥厚了，治疗的效果可能就不太好。那么有一些患者呢，他真的是一个很急性的啊，这里又说到我们现在啊要去的一个小朋友。19个月，然后呢家长特别特别的心急，说的孩子就是睡眠打鼾，能给我做手术吧。但是其实我们一问病史，只有一星期之前感冒了之后突然出现的睡眠打鼾，那么我们坚决的建议他还是进行一些相应的辅治疗啊。然后家长治疗的第二天又来了，说的，哎，你给我们做手术吧，我们手术就是做完了，不行，太憋了。但是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指导下用药治疗了3-4天之后再问去，哎，是睡觉打呼噜见好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我们大家家长也知道，有一种病叫急性扁桃体炎，也有叫急性增殖体炎或者急性腺样体炎这样的一个疾病。就是腺样体、扁桃体，它都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叫免疫器官。那么在急性期的时候，它就要行使它自身的免疫功能，它要分泌一些细胞因子呀，去杀灭这些细菌病毒。这是我们孩子啊，在每一次在跟外界进行的细菌病毒对抗中过程中就要进行的一些工作。那么作为一个免疫器官呢，在面对急性期感染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这种肿胀啊，就急性期的一个肿胀。那这样的情况呢，它可能病程时间就比较短，用药效果就比较好啊。那么对于一些已经增生了的情况，那可能用药效果就不好。所以呢，我觉得儿童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的特点就是啊，完全为孩子服务，去用心去考虑啊，设身处地的去为孩子考虑，到底是哪一种治疗方案是最有利于孩子的。
1: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一通说音呢正在进行直播哈，我们现在也开通了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就是一通说音的这个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音，然后进入到直播间哈，给我们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儿童医疗中心长春市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丽萍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儿童睡眠的相关知识的这个科普。说到儿童睡眠，我们就要说一说儿童打鼾啊。儿童的这个睡不好觉，其实也确实是挺麻烦的。如果说发现了一些问题没有及时处理的话，形成了腺样体面肿的话，那这个

0: 是以后会让孩子很苦恼，这就说白了影响颜值了嘛，对吧？
1: 是的。
0: 那么说到了这个打鼾，说到睡眠打鼾，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啊，就是儿童睡眠打鼾正常吗？是否需要及早的来进行干预呢？
1: 儿童睡眠打鼾呢，我们经常说如果一周出现三次以上的睡眠鼾声呢，就建议他就医要来看啊。我们有一个叫鼾症啊，就是说孩子只是打鼾，但是呢并没有引起相应的比如说血氧下降啊，引起脑子的问题啊，心血管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改变，它并没有引起来。那我们呢可以让它相应的，比如说是不是有过敏性鼻炎呐、是不是需要鼻腔用点药呀，让鼻子通通气儿啊，这个就可以通过治疗去解决。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就是说您这个睡眠打鼾已经引起了血氧下降，以及血氧下降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啊，有的孩子长时间打鼾呢会出现这个高血压的可能性，甚至影响到成人以后他相应的这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神经系统的，有的孩子呢晚上睡眠不好，那么成人呢阻塞睡眠打鼾憋气呢会白天嗜睡的很明显，在儿童呢有可能他表现的是一种易激惹啊，就是爱生气爱哭闹，他可能并不是说像有的孩子一定是白天不停的睡觉的状态，但是他的情绪很不好，注意力不集中啊，影响他整个和周围环境的一个融合，这也有相应的问题。那还当然了，智力发育啊身高啊可能都会相应的受到影响。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特殊的长时间张口呼吸，儿童极其特殊的影响就是张口呼吸引起的腺样体面容。那么腺样体面容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看过相应的好多这种图片啊，表现的就是呆呆傻傻的啊，牙也往前凸，嘴唇也往前撅，然后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其实这个也是家长很关注的，都不希望自己的宝宝颜值上受到任何的损伤。其实有很多家长在问啊一个问题，就是那反正腺样体不是十岁以后就萎缩了吗？甚至有说八岁以后是不是就萎缩了呀？那我们再等一等好不好？那么知道2到6岁是我们颌面部发育的高峰期啊，就说白了就是这段时间我们的骨头是软的啊，软的孩子因为他是有再塑的功能，所以如果这段时间给予非常好的一个干预的话啊，他是会改变他的颜值的。曾经有一个家长，哎呀，他来做手术之前呢，他就说我们家宝宝呢和幼儿园另外一个宝宝其实长得挺像的，但我就觉得我家孩子呢，他们家孩子突然变漂亮了。说为什么变漂亮？说他把腺样体做了。而我们家孩子一看腺样体也大，我们得做，要不然呢不做的话，我觉得这个颜值受影响。然后还有一个家长说的，复诊了一段时间回来再提的，说的，哎，我觉得我家孩子变漂亮了。所以他牙不再往撅了，所以我这个是一定是理论上有那个基础，而且是确实有时间的，就是2到6岁你颌面部影响要及时干预。那么有的孩子呢的确是到寒假和暑假的时候，10多岁以后孩子来做手术的腺样体肥大的其实也不占少数。所以这个10岁以上萎缩的这个只是一个理论基础，您家孩子一定是10岁萎缩，或者是12岁萎缩，或者是15岁萎缩，这个是不定论的。但中间这些影响对孩子无论是生长发育的影响还是口腔和面部的影响啊，这个都是一旦产生了就难以回去的。所以我觉得啊，我经常跟家长说沟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发现了腺样体确实需要干预了，那就要早期干预而不是等待。那如果要是确实没有影响的话，这种情况您是可以等待的，所以一定是因人而异。
0: 您刚刚说到了这个腺样体的这个问题哈，很多的这个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同时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腺样体可能孩子小的时候也不用管，等等他再等几年，等几年之后他可能自己就会长好或者叫缩回去哈。那事实上真的会这样吗？
1: 是的，成人其实有腺样体的人，几乎就是没有了，当然是极少极少的病例啊。据说，20岁以后再做腺样体手术，但是是真的是极少的。它的确是随着年龄会萎缩的一个器官，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刚才我说到的，它确实是没有产生影响。不在于说这个器官是不是萎缩，而在于说腺样体是不是肥大啊？什么叫做腺样体肥大？大家谈的很多，说腺样体大点的就叫肥大了吗？不是这样的啊，是腺样体，它超出了正常的大小，同时引起了相应的症状啊，体征以及一系列的一些问题，这样的情况叫病理性的，才叫腺样体肥大。所以

0: 一旦确诊是腺样体肥大的话，我是不建议家长再进行等待，一定要干预。当然这个干预不是说啊，那李大夫说了都做手术切了吧，不是这样的。像我再刚才说的啊，就是因人而异，因病情而异，早期进行干预。一旦孩子发现有睡觉打鼾憋气的时候呢，可能上上药啊，让他萎缩呀，可能把他那个肿减一减呀，让他促进他快一点吸收呀，或者是啊锻炼锻炼身体啊，不要反复感冒去刺激他呀。还有一部分过敏性的孩子，你要规范化管理等等一系列的综合性的，我们也叫一治疗方案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科治疗，用药物嘛，是吧，也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案，但是一定要去干预，不要去等待。
1: 好，说到了这个前面的刚刚正在提到的这个问题哈，就要打破了大家原有的这样的一个执念。什么样的执念呢？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出现一些眼皮儿耷了的这种情况，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然后呢去看诊的时候呢，医生会给他的这个建议先不要过早去做，就等到十八岁以后。但是呢这个腺样体和这些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可不要等到十八岁以后，等到成人了哈，发现问题咱就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啊，是这样。那么儿童张口呼吸啊，这个其实咱也得好好来谈谈。儿童张口呼吸是否需要就诊？如果就诊的话，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说的话，他到底应该到哪个科室来看呢？
0: 那我作为耳鼻喉科医生，我当然是首先要到耳鼻喉科来看啊。
1: 是，
0: 第一件事情呢，家长现在越来越重视孩子张口呼吸了啊，的确是，是不是腺样体面容啊？那小孩撅撅嘴是不是腺样体面容？所以我们就什么叫腺样体面容？一定是由于腺样体的肥大。他把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啊，喘气的一个通道给阻塞了。那孩子为什么在腺样体肥大的时候会出现张口呼吸呢？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功能。就好比把你鼻子捏住了之后，那怎么办？你一定张嘴喘气儿，你不能说的宁可憋死，我也不能张嘴，不会的。所以这一定是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么腺样体的位置呢，正好在，还是说到这个，还是在腺样体的位置，正好在后鼻孔啊。后鼻孔气儿进来之后啊，一转弯往下走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一堵上了之后呢，我们当然口一张开了，气儿还是能进去的啊，气道依然是可以的。但这时候就产生几个问题。第一件事情，它打断了正常的一个解剖。那我们为什么要通过鼻子喘气儿呢？因为鼻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气道的一个过滤的器官，我们说它是第一个门户。别看仅仅是俩洞，它里面有很多粘液毯呐，有纤毛组织呀，要阻隔所有的外面的呼吸道的细菌和病毒的一些东西，把它拦在外面。所以一旦长时间张口呼吸，你这道门户就没有了，所以缺了一道门，气这个有害的东西可能随着这些直接就进到了上气道和下气道。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0: 我们还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肺泡啊等等，要再去拦截这些细菌，所以缺了一道门户。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长时间张口呼吸的话，会引起口腔颌面部的变形，所以这个叫腺样体面容。但是在它中心思想在哪里？一定是所有的这些问题是腺样体肥大引起来的。所以我们家长要一旦发现孩子睡眠有打鼾，有张口呼吸，晚上睡觉的有持续的张口。那就去查一查腺样体，因为其实现在腺样体检查起来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儿童呢，一般还是建议他去查这个鼻咽喉镜啊。有的时候家长一听说，哎，往鼻子里边放个镜子太恐怖了，那孩子不得，多疼啊，多遭罪啊，是吧？一说要做这个检查，家长做了好多的一个这个心理建设。其实远远的，大家想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就其实这个鼻咽喉镜就是一个小探头，我们只有把它想的简单一点。尤其是我们都是那种我们叫纤维电子鼻咽喉镜，它是软的，那个头是会动的。随着你这条气道，我们是沿着这个整个的这个鼻腔组织是顺着这条道往下走的，并不是给比如说扎个像扎针似的被重新建立一个通路，所以孩子会很疼。但是我们整个走的过程中是我们叫循腔进镜，是看见这些有道我们再往下走，看见有道往下走，顶多这个感觉就像鼻

0: 子有点酸酸胀胀的啊，像棉签捅进去了，顶多也是这种感觉。我跟家长开玩笑，我说我拿牙舌板压一下舌头，他是不是也不舒服？其实差不多的，但是呢它能解决很大的问题。它很客观的直视到孩子呼吸的时候啊，整个气道的变化。其实我们顺道也把鼻子看了啊，看看鼻子有没有过敏性鼻炎呢，鼻腔啊分泌物有没有，也都看得到。同时呢你整个呼吸的过程中啊，这个腺样体占了你气道的多少啊，甚至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一部分啊，扁桃体占了多少，喉部有没有问题，这一条镜子都解决了。而且我们的镜子很细啊，大家可以用手比划比划，我们那个镜子就2.8毫米那个小镜头。对，还都不到3毫米、
1: 啊、
0: 所以大家可以比比、
1: 啊、
0: 对对、
1: 啊、
0: 我们这是新生儿用的镜子，所以其实不用那个想太多说这个有多难受、
1: 嗯、
0: 但是它可以第一步的就很系统客观的去诊断了我们看到的这个腺样体是不是大、
1: 嗯、
0: 发现了腺样体确实是肥大，然后导致的孩子的张口呼吸，那就还是我刚才说的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干预啊，包括你是用药呀，用一些方法，如果干预的效果不好的话，那么还是把这块大石头挪走，让气道通畅啊，那就可以选择手术治疗。腺样体手术也很简单啊，就把它挪走了。挪走了之后呢，后期可以让孩子做一下这个口腔的一个训练，康复训练，让他习惯性闭口。那么后期可能这个孩子颌面部就会越来越漂亮。那么如果要是做这种相应的检查，发现哎，确实腺样体不大，对吧？腺样体不大，那不是腺样体引起来的，但是孩子依然有小嘴撅撅着啊，小嘴翘翘着，那么。你还要到口腔科去就诊，看一看是不是有这个口腔啊、颌面部的相应的一些问题。那还有一个情况要提醒一下家长，就是腺样体也不大，其他问题也没有，那么是不是一个遗传因素呢？就是爸爸妈妈是不是长得也是这样的一个口腔的是一个问题，牙是往前凸的，那么孩子肯定也是长得像爸爸或者像妈妈，也会有相应的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啊，一旦发现孩子有张口呼吸的情况呢，就不要去猜测，那我们就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明确一下他的原因，这样的话家长也不担心，然后对孩子的健康也是非常好的。
1: 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哈，一定要重视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要等到孩子出现这个不可逆的时候哈，再来进行的话就会很麻烦了哈。你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就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能不能请专家再介绍一下腺样体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用压舌板压舌头就能看到吗？好像不能是吧？
0: 不能不能、啊、我再把这个图给大家，我看看，就是如果要是看视频的朋友啊、
1: 嗯、
0: 是能再次看到我这个图。其实我这个图就是一个我们学解剖的时候，我们上大学第一节课其实我们学的就是这个人体解剖嘛，这个解剖我们就是一个矢状面的一个切位，所以在那个我们做片子拍，比如说拍 CT 片子拍侧位片子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看从鼻腔进来啊，这个气体也是这样的，这是我们鼻腔，然后呢这是我们下边的这个气，那个我们上气道的这拐弯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是形成一个虽然不是直角，但是至少也是一个钝角的一个过程。腺样体在哪个位置呢？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正好是从鼻子进来，然后呢一转折，我们叫后鼻孔的那个位置，刚过了后鼻孔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就再往下就拐弯了啊，这条道就拐弯就往下走了。那么嘴在哪里呢？嘴在这里的啊，嘴在这里，所以我们一张嘴能看到哪儿？能看到这儿，所以腺样体在这儿是看不到的啊，是你这个扁桃体这个位置反倒是能看得到，但是腺样体是看不到的，所以腺样体呢只能借助相应的检查才能看得到更准确一些。那扁桃体大小呢，一张嘴一压舌头就看得到
1: 了哈。
0: 对，
1: 刚刚专家说到了这个鼻镜哈，大家其实对这个鼻镜别的那么恐惧和担心哈。第一呢是非常小，大概是2.3毫米，再有一个它其实是非常软的哈。
0: 2.8毫米
1: 、
0: 2.8毫米
1: 说了零点，说了少说0.5毫米哈，加上啊，那咱给它加上哈，这样的话进到我们这个鼻腔里其实还是非常的舒服的，可以这么说，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痛苦和难过。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如果说像有一些孩子如果不太适合的话，咱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比如说像一些麻药啊什么的？
0: 对，我们是要给鼻腔喷一点点表麻的，所以它就会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1: 整场检查也就几分钟的时间是吗？
0: 是的是的，因为做检查的都是耳鼻喉科医生，所以我们手术也还是很快的。如果这一条路没有什么特殊的，比如长一些特殊的肿物啊，或者是要详细的进行一些记录的话，那么你的感觉就是一走一道一走一道啊，看完了就完事儿了。
1: 对，而且咱们是随着它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强导，不会给你往下捅，就让你特别疼。
0: 是
1: 啊，是这样哈。好，说到了这个腺样体的这个位置我们知道了哈，那腺样体肥大的这个原因都有哪些，能不能再给我们系统的说一说呢？
0: 腺样体呢，它其实是还是从根上来说，它是一个免疫器官，它和扁桃体一样。所以说最常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小宝宝就是一般来说上幼儿园的，其实2到6岁这个年龄的腺样体肥大的孩子比较集中，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是在免疫建立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大家会发现，上幼儿园年龄的孩子是总感冒的，其实一年3到6次的这个呼吸道感染其实也是正常的。为什么他会有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你只有通过反复的去接触，然后人体产生的抵抗力之后，这种反复的免疫建立才能保证我们是一个身心健康。那么腺样体肥大呢，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啊，比如说反反复复的这种呼吸道感染，去刺激它的，那它要行使它的功能嘛，它要去生产一些相应的这边免疫因子，然后到我们血里面去，杀伤这些细菌病毒。它在产生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呢，它就会变得增生膨大啊。所以说到底呢，它因为它是个还是是个免疫器官，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过敏。我们经常说过敏宝宝呢，它的与腺样体肥大呢，它是互相影响的。本身它就是一个过敏体质，那么腺样体呢，其实它也过敏也是一个免疫的一个相应的问题，那么会导致一个腺样体的肥大。
1: 好，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我觉得应该也是家长朋友们都比较关注的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刚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发过来的这样的一个云条哈，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打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看得很清楚了。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去哪里能做这样的鼻镜？是不是来到咱们儿童医院就能做吧？
0: 对，儿童医院我们说经常做，有的时候家长很担心啊，在诊室就做各种各样的思想建设。我说您去看看我们内镜师，一天4-5十的做，没有问题。
1: 对，所以说别害怕
0: 啊。对对对。
1: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儿童医疗中心长春市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丽萍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睡眠的知识科普哈。如果说有一些关于孩子睡眠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睡不好啊，然后惊厥啊等等啊，还有一些口呼吸、腺样体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哈。处理时间是每周二上午、周六的全天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一个全新的视频平台一同说的视频号啊来进行留言，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就可以了。还有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搜索一同说一来进行打字上的一些留言都好，都没问题啊。那说到了这儿童睡眠的这个问题，睡眠打鼾的这个问题啊，儿童睡眠打鼾都是腺样体的问题吗？
0: 其实儿童睡眠打鼾啊，出现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其实还是一个你要考虑到多学科的一个情况。当然最常见的啊是腺样体和扁桃体啊，因为为什么它会出现打鼾呢？还是这个气道受阻了。常见的是上面是腺样体在那儿堵着呢，然后中间的这个位置呢是扁桃体在那儿堵着呢，会出现睡眠打鼾。但是呢，还有一些综合性的因素啊，比如说的是不是有过敏性鼻炎，是不是有这个鼻中隔偏曲导致的鼻腔的问题啊，包括急性鼻窦炎啊，整个鼻道里面满是黄鼻涕，那当然也会出现憋气的情况。还有就是常见的儿童的肥胖的事情，就像刚才说到的那个病例，那个一个重度的欧萨斯的孩子，他也是一个胖宝宝。那么一旦我们看到了一个大胖孩啊，然后来做腺样体扁桃体手术，我们的心都提了着啊，告诉他你必须把睡眠监测给我做好了，我一定看看你是不是重度的。因为肥胖同时伴有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的话，那就是可能的引起的问题就会更大。
1: 您刚刚说到一个大胖孩儿，那孩子其实现在我们知道哈，出现小胖墩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家长就要控制饮食，带孩子最好是做这个健康的体检，尽量不要体重过胖。为什么说小胖孩一来咱就特别担心呢？
0: 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情况嘛。第一件事情，腺样体也大，扁桃体也大啊。就像我们上次在门诊看到的一个孩子啊，长得高高壮壮的啊，一看，结果一检查呢，腺样体在上面堵的啊，大概1/5了。扁桃体呢，一张嘴跟两个大球球似的在那挡着呢啊。所以你在心里想，这个气道肯定是受阻的。那同时呢，它还因为肥胖会导致整个的一个口腔和面部的一个像中间的一个聚拢的一个问题啊。说白了，大家可以想想，跟气球似的，你会把整个的这个气道是往中间一个去推。可以看见肥胖的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他的咽腔都是窄的啊。你本来就比较窄的咽腔，再有一个大石头在那堵着的，所以它引起的问题就会更大。
1: 好啊，我们提醒诸位哈，收看直播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呢是下载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戏文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呢就通过一通说的视频号来进行收看，都是可以的啊。

0: 说到了这个睡眠憋气哈、啊，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啊，睡眠憋气严重程度，我们该如何的来进行判断？那么最准确的，也可以说是金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又是什么呢？
1: 嗯，其实第一件事情呢，我现在也建议家长呢自己进行判断，因为现在好多家长拿的这个监控其实也挺好的，咱们家里面有这种放在那儿就可以整夜的去进行监控录像的这种东西也是有的。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孩子睡眠的过程中，能录到孩子整个的睡眠的情况。你可以，其实现在我们做睡眠监测，其中有一个叫视频监测，我们要一针一针看，看他是不是有张口呼吸，你可以去听声啊，我也特别喜欢家长把孩子睡眠的时候录像给我拿过来啊，他可以让我帮忙去评估一下，你看我孩子打呼噜这样对不对呀，这个声音大不大呀，这都可以，这个都很好的能帮助我们进行一些孩子啊夜间的情况的一个评估。我们可以听到孩子睡眠的时候不是那种很平静的喘气的声音，它是那种呼呼呼呼很嘈杂的那个啊，一听就像那个气道受阻的那个声音，那就是出现打鼾了。那么什么是憋气呢？或者是叫呼吸暂停，就是你听着它呼呼呼呼鼾声很大，突然一下子停了，停几秒钟之后呼一声，然后继续呼呼呼，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阻塞性的呼吸暂停。那它在它整个的这个呼吸暂停过程中啊，我们大脑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个变化，那喘气一停了之后怎么样，短暂的引起一个血氧的下降。那血氧下降之后呢，我们知道大脑是特别耗氧量多的一个地方啊，尤其是晚上睡眠的过程中，那么大脑呢对于这个血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突然一些血氧下降呢，对它的打击是很大的。那么大脑晚上呢会分泌很多，比如生长因子呀等等一系列的相应的这个生长相关的激素。那么大脑呢整个的睡眠的一个状态，包括一个休息的状态都受到相应的影响。那么同时呢，我们血氧下降了之后，那心脏怎么办呢？心脏觉得，哎，是不是我干活干的少了呀？它会哭哭哭，再进行使劲的去供血，因为它只有通过心脏它的运动把血供应到各个器官呢，各个器官才能得到足量的这个氧气供应嘛。所以啊，反射性的心率增快呀，引起一系列的心血管相应的这些变化。所以这个别小看一个睡觉打呼噜啊，它之后它在人体中会引起各个器官的一系列的啊，出现相应的这种调节功能的异常啊，之后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那么当然我说这些呢都是大家在家里面去发现孩子睡眠的问题，怎么样去进一步发现。那么什么是一个诊断的金标准呢？就是更好的以数据的形式去分析孩子睡眠的情况。那么我可以做儿童的叫多导睡眠监测啊。儿童的多导睡眠监测呢它是怎么做呢？其实挺简单的，但是呢相对来说呢要求也是比较多。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大家看过脑电图啊，动态的脑电，它会在大脑的几个位置啊，相应的这种点啊，我们会粘贴一些电极片啊，就这样的孩子呢，去全副武装啊。今天没有把多脑睡眠监测的那个照片拿过来，其实那个照片可好了，是北儿那个睡眠中心给我们提供的。因为我们现在跟北儿的关系特别好，我们的这个好几个睡眠师呢，都是在北京儿童医院我们进行进修学习的，所以他们那个图片我们可以在我们儿童医院的公众号可以看到，画得很好，他的头部是粘上电极片，然后呢鼻子这块会放着气流的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在每次喘气的时候，它通过这个气流的压力还有一个热敏的探头，能看到我们孩子是不是在喘气了。同时呢我们会有胸腹的导联，是两个带子绑在这个胸腹位置，它能感受到我们呼吸的变化。那还有那个当然还有心电图啊，就是我们平常粘心电图的几个电极片，还有呢手指上会放一个血氧的监测，然后腿上一般我还放一个腿动的一个探头，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把这个孩子全身的各个运动啊、呼吸啊、血氧啊、心率等等都是以电子信号的方式传达到电脑里面，我们进行整夜的一个值守的记录啊，去看孩子整夜的这些呼吸的问题，当然同时还有一个视频的整夜的一个观察。那么第二天我们睡眠技师会给孩子进行一个相应的分图睡眠分期，然后同时呢进行一些相应的血氧的问题的一些数据的数据化整理啊，最后就给出一个叫多导睡眠监测的报告。那从这个报告里面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把孩子睡眠的这个状态变成一些数字化的一个表示，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叫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指数。那么可以知道一小时啊，很直接的发现了你有几次的一些呼吸时间， 儿童睡眠呼吸暂停的呼吸事件和成人的这个呼吸事件最后的轻中重度的标准不一样。按2020年的这个我们叫阻塞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指南里面说的，重新呢把儿童的这个睡眠呼吸事件呢，我们叫分成了轻中重度，那么一以上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叫说每一小时出现了一次呼吸事件，其实就是有问题了，就需要干预了。那么1到5是轻度的，5到10是中度的，10以上是重度的，这是我们儿童和成人的一个区别。因为什么呢？因为儿童他在生长发育，所以我们更关注他睡眠会给你的一生带来的问题啊。所以请通过这个整个的这个指数，有的时候拿着这张纸跟家长去沟通就很好沟通。我说你看你家孩子一宿憋了5次，对吧？一宿憋了5次，那么不是一小时憋了5次啊，这个整夜憋了多少次，然后呢他的最低的血氧是能达到多少啊，就是你的血氧，然后呢平均的整夜的这个血氧是多少，那么憋了这几次的过程中相应的都伴有明显的血氧下降，我们都是下面图示都是有的。所以家长看到这张图呢也非常非常的愉快的接受了孩子到底是一个需要怎么样去干预，什么时候去干预的一个状态。那么我觉得其实是很客观很明确的一个指标。
0: 明白了哈，刚刚您说到了这个电极片哈，其实有过这种经历或者说对这医疗常识的有了解的这些朋友会知道哈，这个电极片它的贴的这个我们叫穴位吧，我们叫位置，其实都是按照医生给您测算好的。
1: 对。
0: 然后呢他会把这个数据抽取出来，然后来测算这个孩子的这个情况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哈。你看群里边就有问了，说在儿童医院就能找到李医生吗？是的。我们说了这么长的一串是想告诉你我们这个医院现在联合的各个医院比较多，专家也都非常权威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了。说到了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哈，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多导睡眠监测？
1: 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它叫多导呢？就是我们睡眠监测分有没有脑电相关的，还是仅仅是看我们呼吸的这种监测？那么还是一个多导睡眠监测是更全方位的啊，把这个头部沾上电极片，然后呼吸、血氧、心脏，所以全方位的能把孩子这个睡眠过程中呢都进行一些相应的评估，所以它叫一个多导然后睡眠监测，其实叫多导睡眠呼吸监测啊，就全名可能是一个这样的更长一些啊，它整夜的把孩子睡眠的过程中呢进行一个数字化的管理啊，让家长和医生都能更直观的去看孩子睡眠的问题是否轻中重度的。
0: 是这样哈。那为什么儿童睡眠问题一定要做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呢？是不是他拿出的这个数据会更加的权威啊？
1: 对，因为它叫我们叫做这个整个指标的是一个金标准啊，它能很清楚的确切的看到了，因为你觉得孩子睡觉打呼噜了啊，只是一个觉得，但是你觉得这个一宿，比如说这一夜期间孩子睡了8个小时，他到底打呼噜打了几次，他憋气憋了几次，那这个家长不可能站在旁边第一个用眼睛看。第二个呢，我们叫阻塞性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长呢？一个是叫阻塞性的，一个叫呼吸暂停，就是刚才我形容的喘着喘着喘气儿，哎，停住了。这个是家长能看得见的啊，他也能深刻感受到的。还有一种叫低通气，就是他也在喘，但是他进的气流是不够的，但同时也引起了血氧的变化。那这个可能就不是我们啊用肉眼能看得见的东西，还是要进行一些细致化的分析。
0: 是这样哈。群里有朋友问到哈，说憋气能否导致孩子的这个嘴唇发紫啊？
1: 血氧下降的时候，当血氧氧气下降的很明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口唇发紫啊，这叫紫干的状态。但是睡眠呼吸暂停有的时候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发痒，不是说突然一下子就是憋气憋得不行啊。当然我们耳鼻喉科最常见的这种呼吸暂停的最大的风险呢就是喉梗阻，急性喉炎或者是气管异物引起的喉梗阻，那气道完全阻塞了，这不是孩子自身能够进行一个通过自身的变化，体位变化呀，张口变化能够缓解得了的，他的确会出现这种口唇发干啊，一下子血氧下降了导致的口唇发干。但是呢我们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孩子会出现几个情况，第一件事情他有一个张口呼吸，这个就是他自己帮助自己的一个办法。你看那个张口呼吸的孩子小嘴唇也是漂漂亮亮的啊，甚至张口呼吸的孩子都不打呼噜。为什么？因为他 口腔气流进的也是足够的啊，它可能是没有乏氧的状态，这是我们人体保护的一个最好的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什么？

0: 青紫的，不会发现这样的情况。
1: 好，来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这样的哈，说孩子3岁哈，半夜的时候感觉会有惊厥，有的时候小腿还会蹬几下，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孩子出现什么问题，需要来到医院看一看，后边这仨字是不是吓着了这个不好说。
0: 孩子如果睡眠出现那种惊厥不安呢，你可以考虑几个问题啊。我们刚才我耳鼻喉科说的呢，我们最常解决的问题是睡眠阻塞性的呼吸暂停。那您要看一下孩子这种抽动的之前啊，就是一下子哭闹之前是否有这种呼吸暂停，就是这个还真的就得靠家长在旁边不错眼珠的盯一段时间。因为有的时候这种呼吸暂停拿个手机可能在旁边或者监控录他也录不出来，确实是因为乏氧啊，就是喘喘气儿的憋着了，然后需要一个大喘气流起来了，孩子憋醒了，他会哭闹啊，这是我们耳鼻喉科比较关注的事情，我们叫气道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神经肌肉兴奋性的问题，比如说孩子呢白天玩的过度的兴奋了，睡觉之前呢哎呀吵啊闹啊跑啊跳啊，导致的大脑的始终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那他在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睡眠不安，出现这种睡眠的整个的一个觉律的不规整啊，的确也会出现这种相应的睡眠的突然突起的一个哭闹的问题啊，它会出现一些睡眠分期的一些相应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家长呢就要从几个方面去考虑啊，多去关注孩子睡眠哭闹之前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好，来看一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提醒大家哈，孩子到底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咱们别去猜测，是不是是不是惊吓了还是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来到医院来看一看。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及时来进行处理还是挺好的，别拖严重了，如果拖到感冒发烧就很麻烦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什么样的儿童是发作性的睡病特发性嗜睡症。
0: 这个所以我经常说睡眠的问题呢不是单学科的啊，睡眠的问题一定是多学科的。发作性睡病或者特发性综合症这种应该是属于儿童神经内科啊，他们应该去常看的一件事情。它的表现呢可能就是孩子在包括成人啊，就这种特发性睡病他在无意识中突然睡着了，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进行一些相应的，比如说小睡实验呐，或者睡眠监测的进行一些相应的去诊断啊。那这样的孩子呢，他表现的就是，可能是正沟通的说话的时候，那孩子就着了啊，就睡了啊。那我觉得首先他就要有相应的这样的症状啊，而不是说的那个孩子，比如说晚上睡觉打呼噜憋气啊，睡得不好之后，或者是晚上睡眠时间少了。就是可能玩游戏了，偷偷的半夜玩游戏了，然后白天导致的一个嗜睡这个还是两个概念的。
1: 好，刚刚专家说到了一个咱们儿童医院的这个科室哈，以前我们知道神经内科，但刚刚专家说到了一个是儿童神经内科，所以说我们儿童医院是专门为我们儿童服务的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哈。那么说到腺样体手术哈，腺样体手术安全吗？
0: 现在呢，腺样体手术经过这么多年的逐代的一代一代的过渡啊，现在已经非常安全了。在我刚毕业的时候啊，大概20多年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腺样体手术呢，是我们叫刮除术啊，那个时候连内镜都没有，我们就像一个铁勺一样啊，中间带一个窟窿的，然后摸到了腺样体的那个位置，然后大概从上往下一搂。能刮下多少肉肉就刮多少肉，然后拿这个棉球压着止血啊，这个血出的还挺汹涌的，那可能这个手术一下子止血止了20-30分钟。但是它的缺点它是看不见的啊，看不见，你不知道你刮了多少，你不知道你刮的是哪个位置，当然了会出现的术后第一个症状不缓解，缓解的不好，第二件事情容易复发。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更新换代呢，现在都叫内镜下的低温等离子的腺样体切除手术，所以这个里面第一件事情它使得比内镜可以0度镜70度镜，我们比较常用的是经口的70度镜子，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就能看得见腺样体整个的位置，哪个地方呢阻塞的更厉害，是后鼻孔那块更大呢，还是整个是全都是那么高啊，这个弥漫性的肿，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腺样体有的孩子特别大，把耳朵那个圆枕啊，就是我们说中耳腔的通气口，那个口外边是一块小肉肉的，叫圆枕，是挡着它的，把圆枕都会压得扁扁的，那肯定是耳朵会受影响。所以在术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哪个位置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啊。就比如说这块石头长什么样，我们觉得很清楚。

0: 清楚的看见了。第二件事情呢，现在用的这个比较好的手段呢，就是叫低温等离子手术技术啊，它是一个低温的70度的温度，所以它叫低温。那么它有一个起到一个消融和切削的作用，同时它还可以有止血啊，这一个刀头呢就解决了很多问题，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医生的一个啊双手操作，一手我们可以拿镜子，那一手我们拿个等离子刀头，连切带吸带止血都可以让它来完成。所以不夸张的说，就是指哪儿打哪儿，想切哪儿就切哪儿，想切多深就切多深，想怎么去止血就怎么止血。所以这样的一个手术呢，就基本上就是安全无创的、微创的这样的，术中也基本不太出血，然后把这个腺样体呢，基本上后鼻孔的位置处理的也很好，然后切到了基本切到的很底儿，所以腺样体的复发的问题也不是家长需要去特别关注的事情了。所以这样的手术时间短，不出血，术后的得益还非常大，那么其实是非常适合推广的。就是该做手术的时候就不要有太多的这种心理压力、心理建设，还说这个宝宝需要做个手术多可怕呀，没有那么可怕啊。可能有的孩子那种腺样体啊，就是没有那个完全纤维化，我们可能10分钟就搞定了啊。所以其实我跟家长说，你拔个牙可能也就是这段时间，所以麻醉的时间也很短，手术风险也很低，所以您的获益还是很高的。
1: 嗯，明白了哈，不像刚开始的时候听着就感觉挺疼的哈。好啊，要和大家说声抱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节目的时间卡得很死哈，只能是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李老师能不能再简单的说两句，做个简单的总结呗，好不好？
0: 首先呢，我觉得儿童的睡眠呢，家长一定要关心关注，因为它涉及到我们整个的这个身心发育啊，涉及到我们孩子是不是长得高啊，长得聪明，长得漂亮啊，是不是智商也非常好，这都是很有影响的，所以家长要关注孩子的睡眠。其次呢，就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合理的治疗啊，无论是哪一种治疗方案，一定是个性化的定制，先进行诊断，然后呢相应的在医生指导下如何去用药，或者是如果要做手术的话，你就下定决心把这块小石头夺走了，咱家孩子气道就通了啊。
1: 好，那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哈，以后有机会咱继续交流啊。
0: 好的，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我们再见。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6: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7: 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3，首先欢迎大家关注今天老年聊天室一个小时的直播，我是中华。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上午呢，依然非常期待听众朋友关注我们每一天的直播啊。那在收听的同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每一天话题互动的讨论交流，或者和我们唠一唠，聊一聊您的生活近况。聊天唠嗑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啊，欢迎拨打04318581558885815599。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发觉。好，今天要和大家聊点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夏补钾，体不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夏季高温啊，容易缺钾，咱们中老年人更要警惕。缺钾会导致很多的症状啊，严重的时候甚至危及生命。所以说今天这个话题，希望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能和中华一同来关注。
1: 久违的
0: 随着天气逐渐转热，那么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开始感到疲乏啊，没力气，甚至还出现了腿抽筋、头晕乏力、心慌出汗的情况。很多人以为是天气太热导致的中暑前兆，却没想到这很可能是您的身体缺钾了。
1: 涛声
0: 首先我们看一组数据，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当中，每10个人中就有1到2人存在不同程度的低钾状态。
1: 这一盏汗就穿掉，能否登上你的。
0: 而在夏季的炎热高温环境下，人体大量出汗，再加上饮食不当、服药不慎等因素，都会加速体内钾元素的流失，使得缺钾的问题呢更加的突出。今天啊，就跟大家系统的聊一聊钾这个元素到底有多重要，为什么中老年人更容易缺钾？那生活当中哪些食物又富含钾？夏天怎么吃才补得对、补得稳呢？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钾元素，它是被严重低估的能量矿物。钾呢，是人体必需的电解质之一，体内含量仅次于钙和磷。钾主要存在于脑细胞，约占总钾量的 98%， 在维持细胞电位、肌肉神经兴奋性、调节心脏功能、维持水盐平衡等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简单来说呢，钾有五大作用。第一，保持肌肉有力，防止抽筋。第二，稳定心率，避免心率失常。第三，维持血压平稳，降低中风的风险。第四，调节体液渗透压，防止脱水。第五，与这个钠元素啊相爱相杀，有助于排钠利尿，保护肾脏。

0: 所以朋友们，钾不足可真不是个小事儿，尤其是中老年人群，运动多出汗多的人，高血压患者，长期服利尿剂的人群，更要特别注意补钾。
1: 今天的你我怎样冲，
0: 夏天为什么更容易缺钾呢？首先啊，我们看看这个原因。第一呢，就源自于气温高，我们会大量的出汗，每升汗液大约会带走4到8毫摩尔的钾。中暑、剧烈运动、大量出汗、不补水补钾，是缺钾最常见的诱因。还有一些朋友为了降温啊，猛灌白开水或者纯净水，结果反而稀释了血液中的电解质，出现水中毒式的缺钾。同时呢，高盐饮食会干扰钾的吸收与保留，而很多人夏天口味变重，爱吃咸菜、腌肉、酱料，导致体内的钾钠失衡啊，这也是原因之一。
2: 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
0: 还有呢，一个原因就是钾这个元素广泛的存在于新鲜的蔬果、豆类、薯类当中，但不少人的饮食偏精细，米面肉比较多，蔬果摄入不足不够啊，长此以往呢，就容易慢性低钾。还有一些服用利尿剂、降压剂的老年人群啊，这些利尿类的降压药会通过肾脏排出钾，容易导致低钾，尤其是高血压和心衰的患者。

0: 么当体内钾水平偏低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像肌肉无力，尤其是大腿小腿容易感觉到发软，站不稳。那么还会出现腿的抽筋痉挛，经常发生在夜间，尤其是小腿啊。那么钾离子它会影响心脏的节律，缺钾的时候心慌，心跳加快，或者出现心律不齐。那么低钾呢还会导致头晕乏力没精神，因为电解质紊乱会影响我们的神经信号的传导。同时低钾呢还会出现便秘或腹胀，因为会导致平滑肌收缩功能的下降。缺钾呢还会导致食欲差、恶心，因为钾缺钾的话会导致肠胃蠕动变慢。所以这个钾元素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里我们特别提示大家，如果低钾严重，你的血钾低于 2.5 的这样的一个数值的情况下，就可能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心脏骤停。这个时候就不是简单的吃香蕉能解决的问题了，必须立即就医，否则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1: 而今世岂能不成为数落养成如你。
0: 那么哪些人特别需要关注钾的摄入呢？首先就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代谢减慢，肾功能下降。再来呢就是高血压、氟利尿剂的患者，还有糖尿病人，糖尿排出的时候也会带走钾。同时运动量大、爱出汗的人群，另外节食、偏食、吃素或者饮食清淡过度的人，还有呢长期腹泻、呕吐、肠道疾病的患者，另外就是甲状腺功能异常、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尤其要注意防缺钾

么日常的补钾呀，我们建议大家首选天然的食物，安全有效，吸收好。首先我们关注一下蔬菜类啊，蔬菜类按照这个含钾量从高到低的排序，我们推荐五种：茼蒿、菠菜、西兰花、芹菜和香菜。建议您清炒或者是焯水凉拌都可以，一定避免长时间的浸泡和焯煮，这样可以减少钾元素的流失。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那水果类钾含量由高到低排序，大家首选香蕉，其次猕猴桃，再来是橙子、杏和西瓜。说说西瓜吧，它其实是特别适合在夏天吃的瓜果类的水果啊，因为它含水量多，比较适合夏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但是还是要提醒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大家不要这个把西瓜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放置一会儿，让它没那么冰，没那么凉了，我们再吃，对肠胃是比较友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薯类、豆类啊，按照由高到低的排序呢，含钾量最高的是土豆，第二名是红薯，第三名是芋头。土豆类呢，建议您这个可以蒸煮做主食，豆类可以煮粥、凉拌、做豆腐都可以。想问问我自己，接下来我们关注坚果和全谷物当中钾含量比较高的食材，由高到低是花生、杏仁和燕麦。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的是呢，坚果虽然富含钾，但热量也很高，每次的控制量要注意好啊，一小把大概15克左右就可以了。

0: 属于真正的。
1: 给大家补甲几个实用的饮食建议吧。首先建议您三餐当中蔬菜要占一半，多选绿叶菜。然后呢，水果要保证量，每天一到两个拳头大的就可以了。选择富钾但低糖的种类，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主食的部分可以增加薯类和全谷物的比例，像这个玉米饭、红薯粥。同时呢，做菜的时候盐要少放，汤呢要清淡，肉呢要尽量吃瘦一点的，避免高钠影响钾的作用。
0: 想问天你在哪里。
1: 钾呢，虽然只是微量元素，却对我们的身体有着大大的能量。尤其是中老年人，如果经常感觉到腿脚乏力、肌肉抽筋、心跳不稳，一定要考虑是不是钾摄入的不够了。不要等到身体报警才想起来补钾，更别等到晕倒、抽搐、送医院，才意识到，哦，原来是钾惹的祸。建议大家趁着夏季蔬果丰富、食材多样，是时候好好的调整一下饮食了，把钾吃进来，把活力补回来。
2: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寻自己。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2: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8: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2: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呢，主要和大家聊了这个夏天缺钾的问题，因为夏天缺钾其实挺常见的，人要是没劲儿总想躺着，八成就是缺这个了。那么钾呢，主要管理身体的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少了容易中暑啊。不过呢，也不用慌，刚刚我们推荐了几大类的食材啊，接下来再给您详细的推荐具体的几种食物啊。大家关注一下木耳，木耳焯水的时候加一点点盐能杀菌，还能让这个木耳呢这个吃起来口感更好啊。那么你夏天吃点木耳啊，补钾的效果也不错。还有呢，空心菜的菜梗，空心菜的菜梗呢，这个很多人不爱吃啊，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把它这个清炒一下啊，这个把菜梗先炒软了啊，再放上蒜啊，放点野山椒啊，淋点醋，可以说是酸辣开胃。以前呢，大家可能总把这个空心菜的菜梗啊给它扔了，现在呢提醒您别扔啊，这个它这个空心菜梗的钾含量比叶子还要高，所以大家可以吃一吃。
1: 就是爱情，把好的留下，坏的都给你，经常梦见你，也不管。
0: 还有西红柿，大家知道吗？每100克的西红柿含钾大概是290毫克，超过了芹菜，是夏季清凉解渴的好选择。它不仅能够补充钾，还富含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能够保护身体免受炎热气候的伤害。夏天吃西红柿不仅能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还能帮助身体降温，保持清凉。
1: 见你也不关心奇迹，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吸引。我更要见你。
0: 还有一种就是黄瓜啊，黄瓜的含钾量虽然没有西红柿那么高，因为它每100克大概是含150毫克，虽然含钾量不高，但是它含有丰富的水分，能够有效补充体内的水分和电解质。黄瓜呢还含有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K， 能够帮助清热解毒，减少炎症反应。夏天吃黄瓜既能补水又能补钾，缓解疲劳。

0: 夏天啊，大家除了容易感到浑身无力啊，这个疲倦之外呢，大家有没有类似就是容易喘不上气来的一种感觉？当你爬楼或者运动呢，更容易气喘吁吁。有些朋友说，这是体虚吗？这是人老了正常的现象吗？又或者会不会是我的心肺功能出现了问题？那关于这方面呢，我们会在后半个小时和大家聊一聊。感兴趣的朋友们，希望您别走开，继续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聊天室。
1: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3: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6: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7: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8: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1: FM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9: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

好，10:35，后半个小时老年聊天室节目直播继续，欢迎大家接着收听关注，我是中华。那到了夏天啊，很多人朋友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啊，你有没有发现每到夏天你就容易喘不上气呢？但是夏天气短大多是正常的啊，这个夏天感觉呼吸不畅可能并不是你的原因，而是气候的原因。高温高湿的条件下呀，我们看空气中的氧含量它会减少的，加剧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的负担，人体的散热能力减弱，就会出现喘不上气的缺氧感。另外呢，大多数物质热胀冷缩，空气呢也不例外。夏季空气密度减小，气压较其他季节要低，氧含量减少，加上高温高湿，呼吸自然就不那么顺畅了。所以呢，当你夏天出现感觉喘不上气，未必就代表心肺功能出了问题。普通人可以通过测量静息心率来估算一下自己的心肺能力，也就是非运动状态下每分钟的脉搏次数。正常的成年人静息心率应该是在60-80次每分钟，运动员相对低一些。如果静息心率总是高于80，就可能给心脏造成一定的负担了。

0: 除了天气的影响之外呢，气短也真的有可能是疾病的信号。首先像贫血的人，贫血的人呢，红细胞携带氧的能力下降了，组织无法获得充足的氧气，常见症状就是胸闷、气短。夏天人体出汗多，体内容易缺钾，出现浑身没劲儿、心率失常、胃肠道功能紊乱等症状，其中呢，心率失常也容易牵连呼吸，所以气短也有可能是缺钾导致的。然后呢，就是肺炎、肺结核、支气管哮喘、慢阻肺、气胸、大量胸腔积液啊，这些都会让人感觉呼吸不畅，一些肺部疾病也有可能导致我们出现气短的症状啊。
1: 了解自己，不再为你流泪到一败涂地。
0: 另外，心衰、心律失常、心包积液等等心血管的病变啊，如果心功能受损，不将

脉血液有效泵出，就会造成胸闷气短，甚至出现呼吸困难。我和你断了联系。还有一些焦虑症等情绪障碍，像这个抑郁症、焦虑症啊，都容易出现喘不上气的感觉，要及时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单纯感觉喘不上气，只可能是身体或许有点缺氧，但如果出现厌食、腹痛、有窒息感，就要及时就医，排除中暑、低钾血症、心梗等急性发作的可能。

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两个动作，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其实就是简单的呼吸锻炼方法，有助改善肺功能啊。第一种呢，就是吹笛样的呼气，先用鼻子吸气，边吸边默数一二三啊，吸满了，然后呢，把嘴唇缩小，做吹笛或口哨样，然后慢慢呼气，这样啊，默数一二三四五六，呼气的力度以能轻轻吹动距离脸部30厘米的白纸为最好。啊，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这个吹笛样的呼吸，先用鼻子吸气，默数一二三，把气吸饱满，然后把嘴唇缩小，做吹笛或者口哨样啊，撅起来，缓慢呼气，心里默数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吹，吹气的力度呢，要以能够吹动距离脸部30厘米左右的白纸为最好。有点力度的练习啊，这样的效果会更好的。第二种这个呼吸锻炼方式就是腹式呼吸，双手放在腹部，吸气的时候最大限度的鼓肚子，你觉得吸得很满了之后暂停1到2秒钟保持一下，然后呼气的时候最大限度的收缩腹部，你感觉这个气啊已经完全从体内排出去了之后，再暂停1到2秒，如此循环往复。可以说这两种呼吸锻炼方式呢，练习的次数不受限制，可以有助提升肺活量，增强我们的心肺耐力。那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建议大家可以练一练啊，先开始别练得太猛，别把自己弄缺氧了啊，咱们循序渐进的，逐渐的加大力度。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听。
1: 好，接下来要在歌声当中和听众朋友接下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夏天养心的话题。我们说夏天养心啊，其实就是养命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到夏天，心里像揣了团火，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有没有过明明很累，躺在床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像放电影？啊，你有没有过稍微动一动就心慌气短，感觉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厉害？你有没有感觉天气越热身上越没劲儿，像被抽空了一样？啊，很多人以为这是天太热的正常反应，熬过去就好了。但老辈人早就提醒过，夏养心，秋养肺，一年四季不遭罪。阳历六月，农历五月，在中医看来是火气最旺的月份，而火气通于心呢，夏天最容易受伤的就是我们的心脏。不是说你心脏有病才要养，而是夏天出汗多，汗为心之液，出汗就是在消耗心气，心气不足了，人就容易心慌、失眠、烦躁、没精神。如果六月份不把心脏养好，进入伏天，七月份左右啊，暑热和湿气一起袭来，心气更亏，你就会比别人更累、更虚、更难熬啊。那朋友们问了，那怎么养心啊？吃药？不用，吃对菜就行了。

0: 推荐给您第一道养心菜，莲子百合猪心汤，可以说是安神助眠的王牌。中医讲以形补形，猪心入心经，能补心气安神定惊，莲子清心火安五脏，百合润肺宁心，这三样放在一起炖汤，专门对付夏天心烦失眠、睡不踏实、多梦易醒。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一碗猪心汤胜过安眠药，虽然不是药，但喝完当晚就能睡个安稳觉。大概呢，猪心半个，莲子30克，百合20克，干的鲜的都可以，再加5颗红枣，生姜3片，做一道莲子百合猪心汤给家人安安心神啊，这样能够睡得更香。
1: 在怎又放空，突然就变失落，成长变成了。
0: 推荐给您第二道养心菜，苦瓜炒鸡蛋啊。夏天心火旺，人容易烦躁，爱发火，舌尖长疮，这个时候就需要苦味来清火。中医认为苦入心，苦味的食物能清心火，降燥热。苦瓜呢，就是夏天最好的灭心火的食材，配上鸡蛋，鸡蛋性平滋阴，既能中和苦瓜凉性，又能补充蛋白质。老话讲夏天吃苦胜似进补，但很多人怕苦瓜太苦，其实只要处理对了，苦味减半，清香加倍。
1: 你试着进
0: 怎么减少苦瓜的苦味呢？你先把苦瓜对半的切开，用勺子挖掉里面的白瓤，一定要挖干净，因为这是最苦的部分。然后把苦瓜切成薄片，加一勺盐抓匀，腌个10分钟，苦瓜会出水，把水倒掉，再用清水冲洗一遍，这一个步骤就能去掉大半的苦味了。

在中午啊，做一道苦瓜炒鸡蛋最好，当一道家常菜，一周吃上个三四次。上火严重的人可以连续吃几天，火降下来可别天天吃了啊，因为苦瓜的属性毕竟偏寒凉啊，我们可以对照自家人的身体情况，选择合理的饮食搭配。接下来给您推荐第三道养心菜，红枣桂圆小米粥。养心啊，不能光清火，还得补血啊，因为心主血脉，心血足了心才安。夏天出汗多，血的浓度变高，心脏负担加重，这个时候最需要补血养心。红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桂圆补心脾益气血，小米呢健脾和胃，这三样煮成粥，温和不燥，专门养心血亏虚的人啊。那什么样的人心血亏虚呢？啊，比方说脸色发白或发黄，嘴唇没有我们说东北话的时候没有血色儿，是不是啊？那么蹲下来站起来这个就头晕眼花，还有呢记性差，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心慌心悸，夜里睡不沉，都属于心血亏虚的人。大概呢小米就小半碗，红枣八颗，桂圆肉干的选10颗，再来一小把枸杞啊，正常煮粥就可以了。

0: 这个桂圆红枣小米粥啊，建议大家早晚吃啊，早上喝一碗一整天心不慌，晚上喝一碗呢安神助睡眠。血脂高血糖高的人少放桂圆和冰糖啊，一定少放。
1: 命中注定不能靠近，爱你的事当作秘密。
0: 如果您失眠多梦睡不踏实，莲子百合猪心汤一周喝个两三次。如果您心烦口苦舌尖长疮，苦瓜炒鸡蛋一周吃个三四次。如果您脸色苍白蹲起头晕，红枣桂圆小米粥隔天一次当早晚餐啊。三种问题都有，轮换着吃，每天换一样，不需要刻意全吃，根据自己和家人的情况挑最需要的就行了。

0: 心，睡不着就闭目养神，放下手机，让心静一静。同时建议您傍晚散个养心步，夏天不要在烈日下剧烈运动，大汗更伤心液。太阳落山之后去公园散散步，慢慢走，让身体微微出汗就行，出一身小汗，心反而更舒服。
1: 命中注定不能靠。
0: 同时建议您呢，睡前按个养心穴，手腕横纹往上三指宽的地方有个穴位叫做内关穴，是保护心脏的要穴。每晚睡前用大拇指按揉左右手内关穴各3分钟，能够宁心安神，缓解心慌。

0: 很多人一提到养生就想着吃补品泡枸杞，其实真正有用的东西就在一日三餐里。农历五月阳历六月，心最累最需要被照顾的时候，给他一碗莲子猪心汤，他就还你一宿好觉；给他一盘苦瓜炒蛋，他就还你一个好心情；给他一碗红枣桂圆小米粥，他还你满满的心气。别等入伏了，浑身疲惫心慌失眠的时候才后悔。所以说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嘛，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好心脏比什么药都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中华主要也是和大家聊了聊这方面的话题，希望对大家在夏日里的养生啊可以带来帮助。那么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节目的最后呢，中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同时呢也提醒您啊，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您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那同时呢，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会。
1: 爸，是我。
2: 快进屋，多长时间没吃你妈做的红烧肉了？
1: 哎呀爸，最近应酬太多了。
2: 明天你老妈过生日，
1: 我都说了最近忙，哪有那么多时间回来呀？
2: 啊，那好吧。
3: 爸爸，我也想去放鞭炮。
4: 走，爸爸带你去。
3: 爸爸，我也想要遥控车。
4: 好，爸给你买。
5: 小时候，父母的关爱是对我们最温情的呵护，长大后我们的陪伴是对父母最真情的告白。
6: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心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5: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6: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明天的同一时间，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书咱们说到，蓝勇走了之后，祝清明是一天比一天瘦，蓝忠就劝他，这样祝清明呢心里稍微活动了一点，就站在门口过风。他往旁边一看，就在旁边有一座广良大门，上马石上坐着一位老爷子，在七十开外了，挺精神，手里拿着一对铁球，正活动手呢，嘴里头还叼着铁杆的烟袋，吧嗒吧嗒正在抽烟。书中暗表这个老爷子是蓝勇的街坊，姓马，排行在四，因为是清真贵教人，所以呢都叫他马四把。马四把年轻的时候在镖行做买卖，上了岁数了，儿子也不让出门，老伴儿也不让出去，闺女更拦着。得了，老爷子不出去了，又怕自己武功搁下，就在本村找了那么二十多个年轻力壮的想学把式的，在家里立个把式场子，闭门教徒弟了。今天呢是马四把这老爷子放假，在门口坐着，他正抽烟呢，一看蓝勇他们家走出了个小伙子。蓝勇他们家向来没人呢，这小伙子是谁呀？怎么长这么俊呢？马四把就琢磨呀，这个蓝勇一件好事可没办过，这是把谁家的阔少爷引到他们家不干好事啊。虽然说祝清明在蓝勇他们家待了几年，终究他气度不凡呐，往这一站就是个阔家子弟。嘿，马四把就站起来了，走到祝清明面前，这位少爷，你跟着蓝宅是怎么个关系？祝清明心里正烦呢，一看这老爷子和颜悦色的跟自个儿说话，心里一痛快，就搭了话了。啊，老人家，宅里的主人蓝勇是我的恩兄。马四把可就一愣啊，你管蓝勇叫恩兄，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带个恩字啊。祝清明叹了一口气，就把自己家中被害的事情删繁就简的说了一遍。老人家呀，是蓝恩兄在扬子江边把我救回家中，管我吃管我喝，还教我把式，他还说了将来给我的父亲母亲报仇雪恨，所以呢我以恩兄相称。嘿，马四把心说，蓝勇这一辈子他没办过好事，他竟办出这么一件漂亮的事儿来。好啊好啊，少爷，你练这几年的功夫练得怎么样啊？祝青年一看这老爷子好，他一高兴，老人家，这也没别人，我给您练一趟拳脚，您瞧瞧。好吧，你练练，哎，我也开开眼，学习学习。这样呢，祝清明就在马四把面前走开行门，迈开步眼练了一趟拳。马四把点了点头，心说这趟拳还练得不错。

可是有些个丢招忘式。少爷，不怨你练得不好啊，是蓝勇他教的不细。我再问问你，你既是个练武的人，为什么这么瘦啊？这人呐，有伤心的事就怕别人问。马四把这一问不要紧，就把祝清明这凡事给勾出来了，眼泪在眼圈里转。老人家，您想一想，我的父亲母亲大仇未报，我能力又没学好，我心中忧虑，所以呢，他长不了肉。马四把这老爷子是个年高有德之人，好，你既是要给你父亲母亲报出血恨呢，你这把式不成，这么办吧，你要跟我学，我再教你三年，你好好练，你这把式才能练到家。祝清明挺聪明，听老爷子要教自己把式好给爹妈报仇，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师父受小徒大礼参拜。嘿嘿，起来吧起来吧。老爷子伸手搀着祝清明，他心里头可就后了悔了，我怎么张嘴就说话呀？这蓝勇他不是好人呢，有道是与虎同年焉有善兽啊。这小孩倒不错，可是这只是个外表啊，倘若他要跟蓝勇一样学坏，我这句话可就说错了。得了，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收不回来，我呀把他带到家里去，我试探试探这小孩的心。祝清明啊，你既然拜我为师，跟我家去，到家中我给你引荐引荐。哎，这样祝清明就跟着马四把进了马家大院，直接奔着后院奔北上房。老人家迈步往里走，哼，咳嗽一声，这屋里头有一个少妇说话了：“婆婆，公爹回来了。您瞧，这就是咱们中国的礼法呀。”老爷子没进屋，先咳嗽一声。中国的经书《礼记》上说：“姜上堂，生必阳。”你说话，人知道来人了。咱们打个比方，现在是夏天，大夏天的，在屋里凉快，穿的都少，你要进人屋去，推门就进去，给人个措手不及。你要在外边圆一声，里边的人知道来客人了，赶紧穿戴整齐，这样的就非常合适了。咱们中国是最讲礼法的。老爷子弹奏一声，老妈子就把帘子挑起来了。进来吧。祝清明跟着马四把来到屋中，祝清明一看屋中坐着一个老太太，后边站着三个年轻的妇人，两个姑娘。马四把用手一指这老太太：“清明啊，这是你的师娘。”祝清明赶紧跪下了，徒儿拜见师娘。老太太一看祝清明长得眉清目秀的，挺爱，站起来就把这孩子搀起来了。你瞧，你这徒弟收的好啊，又沉稳又招人待见，将来练好了把式，前途不可限量啊。起来吧。祝清明起来了，马四把右手一指这三个少妇：“清明啊，这是你三个嫂子，你就不便磕头作个揖吧。”祝清明作了三个揖。老爷子用手一指着两个大姑娘：“这是你两个师姐，也做个揖吧。”祝清明又做了两个揖。这姐儿五个呀还都挺爱说话：“师弟啊，你贵姓啊？”“啊，我姓祝，叫祝清明。”老人家在旁边偷眼观瞧，就瞧这祝清明啊还是真稳当，并不是假装的沉稳，而且稳重于重。老人家挺高兴，就把祝清明带到外边把式场子。

0: 千金一看，这个场子可比蓝勇家里宽敞得多。老爷子当时就交给祝青宁一招弹腿，您看这把式，清真贵教的弹腿那可数得着，武行人都知道弹腿出在教门中，这清真贵教练把式的弹腿是最棒的。老爷子教他一招弹腿，一看这孩子悟性还真不错，一教就会了。青宁啊，你在我这学把式，但是出门不管是谁都甭告诉他，别说在我家练。这么办，每天早上起来的你在蓝勇他们家活动活动功夫啊，吃完饭呢下午上我这儿来，在我这儿练完把式之后，吃完晚饭你再回去到自个儿家再复习复习我教给你的本事。哎，这样呢，祝青宁就每天上马四把家来，跟金刚腿马四把练了2年0.7个月，这把式可就够了份儿。这天祝青宁回家吃完晚饭，又练了练二更睡觉，兰中呢就把铺盖给铺好了。祝青宁一脱衣裳，嘿，兰中可就乐了，嘿，好啊好啊，二爷，我死了之后我可有棺材了。您瞧，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我是得这么说话。你恩兄走的时候说什么来了啊？嘿，你现在可练成大胖子。正说着话呢，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蓝中赶紧出来开门一看，蓝勇回来了。少爷，您回来了啊，回来了。蓝勇进来，蓝中关门，蓝中陪着蓝勇到了北房。祝青宁一听恩兄回来，赶紧起来跪倒给恩兄行礼，哥哥您可回来，想死我了。蓝勇把包袱放下，把鞭子也放下，双手搀起来祝青宁，兄弟起来吧。蓝中在旁边一看，少爷，您这鞭子是干什么使的呀？打你使的呀？您打不了我，您瞧二爷可一点都没瘦啊。他没瘦啊，蓝中哎，你瞧瞧我。老家人蓝中抬头一看，蓝勇是又黑又瘦，二目无神。少爷，您可瘦得不得了啊！您想想，这个祝青宁跟着马四把练了2年0.7个月，蓝勇是出去2年0.8个月，他干嘛去了？他根本没干好事儿，他能不瘦吗？蓝勇心中明白，蓝勇自个儿也乐了，嘿嘿，我怕人家瘦了，倒是我瘦了，瘦了也好，走道清楚。蓝中呢就赶紧给蓝勇打来洗脸水、漱口水、沏上茶，预备点心。蓝勇呢洗脸漱口，喝点茶，也把东西吃了。祝青宁就跟蓝中说，老人家，明天早早的您起来预备酒菜，好给我哥哥接风。行啊，你们哥俩赶紧睡觉。蓝中伺候哥俩睡觉了。第二天早早起来上集上买东西去，蓝勇呢是因为过度的劳累了，所以睡到中午他才起来。睁眼一看，祝青宁就在床下站着呢，就跟如同伺候主人一样规规矩矩。哎呀兄弟，你这是干什么？你在我面前老这样，我可受不了。您是兄长，是我的恩兄，我理应如此。蓝中就把洗脸水打过来了，少爷，您喝茶吗？可该到吃饭的钟点了。好啊，蓝勇洗完脸出来一看，虽然酒菜不多，但是做得样样称心。蓝勇往这一坐，抬头再一瞧，这祝青宁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饱满。嘿，青宁啊，我走了之后看起来你这功夫是没搁下吧。恩兄，我有件事得跟您如实的说。祝青宁是个老实人，就把自己跟马四把学艺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好， 蓝勇没说话，看了看蓝忠，蓝忠啊，拿着我一张名片去把马四爷请过来。哎，蓝忠拿名片出去的时间不大，马四把真来了。蓝勇听见脚步声音响，赶紧就迎上去了。哎呦，四叔，老没见了，您屋中坐。到了屋中，分宾主落座了。蓝勇是满面带笑，四叔啊，小侄我没在家，难为您受累教我的义弟祝清明，我呀替他给道个谢，明天您务必赏脸到我这儿来吃午饭。好吧，马四把是个实在人，马四把就答应了，然后马四把告辞走了。二爷您放心，明天呢我准来。蓝勇站起身形，把马四把送出之后，就给了蓝忠五两银子。你呀，到清真饭馆叫桌席啊，让他们随个茶房来，带着零碎的家伙事，明天午饭可千万别耽误。蓝忠走了之后，蓝勇呢就带着祝清明到了马四把家中。四叔，我带着清明过来，再请您，明天您务必上我们家吃饭去。行，你放心，我准去。虽然如此，马四爷呢可就没敢把蓝勇往后院让，他知道蓝勇不是东西。二爷，我就不远送了，咱们是街坊，您不用费心，明天我准时到。好啊，四叔，那明天我就恭候了。两个人回家一夜无书，第二天天光一亮，蓝忠伺候蓝勇，伺候祝清宁，起来洗脸漱口，吃了点点心。一会儿的功夫，马四把就来了。蓝忠赶紧到马四把家中，把马四把喝茶的茶壶茶碗拿过来。为什么？人是清真贵教的。这样呢，蓝勇还有马四把还有祝清宁爷仨就归座了。时间不大，清真馆来人了，把酒席摆上，爷儿仨坐着吃饭。马四把呢就把自己交给杜青宁练把式的事儿说了一遍。蓝勇站起来，四叔啊，这么办，我也想看看我兄弟的本事，青宁啊，咱们哥俩多一趟拳。马四把点了点头，好好好，我作为官权之人，青宁啊，跟你哥哥走趟拳吧。两个人就在院子里插招换式。您想，蓝勇在外边寻花问柳两年多了，祝清明是在家中练了两年多了，甭说把式好坏，就凭这功夫，凭这身体，祝清明就能把蓝勇给累趴下来。两个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这趟拳走了三十多个账面，嘿，真把蓝勇累一跟头。蓝勇挂不住了，脸红了，一个鲤鱼打挺起来了，用手指着祝清明，嘿，你纯粹是个没良心的东西，吃我这么多年，成了三只手了，偷把式赢我。俗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唯独你这件事还真碰见马四爷的好人了。他这话里话言话外不好听，可你也挑不出毛病来。那马四把多大岁数，七十多了，经得多见得广，他为了祝清明把这气儿忍了。马四爷用手一指祝清明，清明啊，跪地下给你哥哥磕头，不是你哥哥打不过你，这是你哥哥诚心让你招，想给你喝个号，他不管你叫三只手吗？我看三只手听之不雅，我给你们更正更正，你呀就叫三手将吧，谢过你哥哥。祝清明跪下就给哥哥磕头。蓝勇借这机会转怒为喜，马四把借这机会就跟蓝勇说，二爷呀，明天上我院中吃顿喜面，我呢就给你兄弟贺贺这三手将的外号。行，那我就多谢四叔了。这爷儿仨又说又笑，这顿饭吃完了，第二天呢，马四把家中预备面，这哥俩去了， 吃完了面之后，马四把呢就拿出一份镖囊，一口单刀，这镖囊里有六只镖。青宁啊，咱们爷儿俩师徒一场，我呀把这东西给你，这是你给父亲母亲报仇的军人，岁数大了，我不能动身替你报仇，这件事儿就托你恩兄蓝勇带你去吧。多谢师父。祝青年跪倒磕头，接过东西，马四八把他搀起来了。蓝勇也一抱拳，就多谢四叔了。两个人谢过马四八回家了。第二天，蓝勇就叫蓝忠把所有零用的东西给他们哥俩收拾好了。蓝忠啊，我要带着我兄弟出去朝贺各山的山王寨主。你也知道绿林道的规矩，新出世的朋友必须带他拜见各山各寨啊。怎么办吧，我也给我师弟准备好了一份百宝囊、一匹马、镖囊、飞抓，你好好给我看家啊。少爷您早去早回，您就放心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哥俩动身了。蓝忠给预备好点心，您还是吃点再走吧，好吧。蓝勇跟祝青宁吃完了东西，喝点水，又千叮咛万嘱咐嘱咐蓝忠，哥俩穿戴整齐就动身来。蓝勇是一身青，祝青宁是一身蓝，两个人离开九头山蓝家寨，头天呢住的是店，第二天又打店房起身，穿过苏州府。离苏州府90里地有一座大山，这山叫对松山合凤岭。山中有四位寨主，亲哥四个，1000多喽啰兵。您看康熙年间这王法就是清啊，不然的话为什么这么多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这山中大寨主姓孟，人称多宝太岁，叫孟天龙。二爷叫孟天凤，人称多头太岁。三爷呢叫孟天成，人称赤眉太岁。四爷因为脸上有汗斑有白点，所以人给起外号叫花面太岁，姓孟，叫孟天祥。大寨主原来是个出家的老道，二寨主呢跟前有一个闺女，还有一个儿子，儿子叫小太岁孟发，姑娘呢有个外号叫千娇女，叫孟翠萍。这蓝勇呢就带着祝青宁来到对松山了。喽啰兵认识，哎呦，南二爷来了，来了呀，进去给我回避一声，就说蓝勇前来拜山。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3: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4: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3: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5: 我这不是想，
3: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6: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7: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8: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7: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8: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7: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8: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书咱们说到蓝勇带着祝清明拜山，头一座山到了对松山合凤岭，这哥俩走到山寨门前，喽啰兵一看认识，哎呦，蓝二爷，给我回禀一声吧，就说我蓝勇前来拜山。行，您耗着。喽啰兵撒腿往里跑，来到分金聚余大厅，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报何事禀报啊？大寨主，现有九头山蓝勇前来拜山求见。好吧，让他进来。喽啰兵下山，赶紧到寨门这儿，就把蓝勇跟祝清明请进来了。咱们上回书说了，康熙年间大清国王法太轻了，有这么多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那么这座山寨原来是谁修的呢？原来是明朝九千岁刘瑾修的。师改听京剧的都知道，那刘瑾九千岁在戏台上，咱家九千岁刘瑾，就是这刘瑾。刘瑾修的这座山寨，后来呢，孟氏弟兄就占据这山，坐地分赃了。蓝勇带着祝清明来到大厅，蓝勇挨着个给引荐吧，祝清明挨着个的十里，咱们书就不细表了。正在这行礼呢，外边有妇人的声音，蓝勇回头一看，一个女子一个妇人，这个女子就是孟翠萍，这个妇人就是二寨主孟天凤的儿媳妇杨玉花，人称百媚娘。大寨主一看没说话，没心留下他们这两个，当然既然来拜山就得留他们吃饭，然后派人腾出两间屋子来。蓝二爷啊，来到我山中住上两天吧，您瞧这话里有话，住上两天吧。蓝勇心里也明白，蓝勇跟祝清明回到屋中睡觉。兄弟，你睡你的，我上内宅串门去。他刚要出去，祝清明就听见了外边有两个女人说话的声音。祝清明呢往炕上一躺，就假装睡着了，头朝里。进来俩，一个是孟翠萍，一个是杨玉花。到了屋中跟蓝勇是又说又笑，祝清明虽然假装睡觉，他耳朵可听得见。听他们三个人说话，说出来的话调情了。祝清明心里不痛快，一翻身，蓝勇叹了一口气，一摆手，这姐俩都出去了。蓝勇也只能安歇睡觉了。第二天一起来，祝清明就说，哥哥，这山寨我待不下去，你赶紧带我走吧。蓝勇没有办法，只好跟四位寨主告辞，就带着祝清明下山了。第二座山就是玉泉山凤凰岭。书中暗表，在康熙四十多年的时候，这座玉泉山凤凰岭出过一回百鸟朝凤。入山的绿林人呢，全都以鸟来命名。咱们比方说吧，你叫百灵，

不能就叫百灵，必须添上两个好听的字儿，才能称号呢。要叫百灵，加上两个字儿，好比说金口百灵。这样呢，这座山就凑齐了寨主101位。这位大寨主是山东济南历城县孙家屯的人士，镖行出身。到老了，受人所请，来到山中，他的外号叫金头凤。为什么叫金头凤呢？因为他脑门这儿有个瘤子，瘤子上边长了一撮黄毛，没事的时候，这黄毛是耷拉的。只要这位大寨主一着急一生气，气入胆了，这撮黄毛唰的一下就立起来了，就跟那凤凰发威似的。所以呢，人送外号金头凤。金头凤姓孙，名飞，字文广，他是大寨主，下边100个寨主都是以鸟为名，所以呢就叫百鸟朝凤。大寨主金头凤孙飞孙文广，二寨主呢锦毛孔雀李灵德，三寨主大鹏金翅鸟李文忠，四寨主是九头鸟卢本卢恒玉，五寨主桃花鸟卢德字恒泰，六寨主座山雕姓王名冲字子厚，七寨主沈眼鹰姓赵名府字子明，八寨主乌鸦焦亮，九寨主金眼鸽子焦庆。除了九位寨主之外，还有四位军师寨主。这头号军师寨主是河南沛县徐家屯的人，姓徐，叫徐万载，人称巧嘴八哥小诸葛。您可记住了，就这个徐万载，他不是好人。在那个时候，一般占山为王落草之人，有好人有坏人，唯独这徐万载，他是借这机会打进了金头凤手下。他干什么呀？他为了反清复明，所以处处呢，他都以这事儿出发，指使绿林人办了不少的坏事。他是头号军师。第二位军师，人称虎皮英格赛韩信周万奎。第三位是青鸾鸟神机军师贾明。第四位是红鸾鸟神算之人贾亮。四大军师之外，又立了八大帮办。这八大帮办是飞天火鸟刘恒玉，炸人喜鹊赵桓通，展翅天鹅碧青，巡山天捕碧红，追鱼燕子立大成，铁嘴乌童杜云龙，花蝶翠巧孙玉，柳林鸳鸯李德，青腿鹿子党志人，火眼孙鸭党志义。全山还有一位总知客，叫铜扣鸟赛苏秦，姓张名达字德吧。蓝勇带着祝清明来到了玉泉山了，同样得让喽啰兵望里通报。铜扣鸟赛苏秦张达就把他们哥俩接进去了，到了大厅朝贺大寨主金头翁。蓝勇把这祝清明带进来，给金头凤跪倒磕头。孙文广一看，这个祝清明五官相貌跟蓝勇有天地之别。嘿，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沉稳呢？而且满脸正气，就知道祝清明是个正人君子，跟蓝勇不是一道的人。有心把这孩子留下，在山里头当个寨主，做把交椅。蓝勇贤弟啊，把你兄弟搀起来吧。我看你这个义弟年纪很轻，这么办，不要让他在江湖上游荡了，就把他留在我凤凰岭吧。蓝勇可明白九头凤话中的意思，把兄弟搀起来了。大寨主祝清明是新出世的人，是我的亲师弟。这样，我给您诸位寨主也引荐引荐，然后呢，带着他去朝拜各山各寨。等拜完了，我再把他送回凤凰岭，留在您手下当寨主，您看怎么样啊？
好啊，今天我这山上就是九大寨主、四军师、八帮办，其余的寨主全都出去做买卖去了。明年八月十五会齐了，才是101位。祝清明啊，你来拜见众位寨主。祝清明挨着个的给众位寨主行礼。这大寨主看着祝清明，就舍不得让他走。这么着，蓝永贤弟，你们二位就在山中小住几日吧。这蓝永是个野人，再说金头凤手下101位寨主也白鸟朝凤的山中一个女人都没有，蓝永可就不愿意待，是非走不可。大寨主金头凤知道蓝永的威人，也就不能再留了，就给他们哥俩100两银子做路费。蓝永接过来谢过了，就带着祝清明下了凤凰岭，过了长江，到了江北扬州府江都地面，得拜见杨江三套。咱们前边说了，杨江三套刘六刘七跟蓝永是把兄弟，而且这俩人不是好人。等祝清明跟着蓝永来到山上，喽啰兵往里一通禀，这哥俩赶紧出来迎接，跟蓝永好啊，把他们哥俩带到山中拜见大寨主杜宾。祝清明行完礼之后，大寨主坐着跟祝清明说话。哎，心说这个年轻人好啊，年轻沉稳，这要是跟蓝永天天在一块儿，还不得让蓝永带着学坏了。我把他留下，而且还能有大事相托。大寨主杜宾正想着呢，这刘七刘六在这瞎搅和。大寨主一烦，可就没说出这句话来。蓝永呢也没在这住的意思，就带着祝清明告辞下山了。又到了淮山府八成庙朝贺追魂太岁费德公，正赶上费德公出去玩去了，到杭州了没在家，蓝永呢就把祝清明带回九头山。这天离家还有80里地，走到一个镇点，这镇点叫赵家寨。祝清明呢在头了走，奔家新上嘛，这蓝永在后头。他走着走着，他站着不动换了，他瞧一个乡村的女孩子在街北大门外头买绒像。为什么他眼睛发直？这个姑娘虽然生在乡村，穷乡僻壤的，出这么一个大美人。蓝永是越看越爱看，站着发呆，他不动换了。祝清明呢背着行李走着走着，听不见后边脚步声音，回头一看，哥哥没过来，怎么回事啊？祝清明往回走，他走着走着看见恩兄蓝永了，在这站着呢，两眼发直。祝清明顺着蓝永的眼神往前面一看，祝清明明白了，哥哥哥哥哥哥，叫三声蓝永了没听见，哥哥咱们走吧。蓝永这才听见，哥哥咱们走吧，赶紧回家呀。哎，你不知道哥哥我走到累得慌了吗？咱们呢在附近找个店啊，先住下。蓝永不走了，就找了个地方，有个小店儿叫包里独间，洗脸喝茶，吃完饭安心睡觉了。等睡到夜里3更天，蓝永起来了，穿好了夜行衣，背上单刀，带好了破宝囊，石头石头熏香盒子。他站在床底下叫兄弟，兄弟，清明啊，睡着了。祝清明这小呼打得挺匀，蓝永一看兄弟真是睡着了，心中大喜，慢慢的出门，越过店房，就来到白天那个女子买绒馅的地方了。您看，凡是贼，他有贼的本事。他想下手在这地方作案了，他晚上要去，他认这门认得甭提多准了，错不了。这蓝永来了，他从这

0: 户人家的后边越进墙去。这地方呢，正是西北后墙角。院子呢是个四合套院，瓦房是又高又大，北房五间，东厢房三间，西配房三间，南房三间呢就在外头院。有一间是门洞，里边还有一间是库房。路北大门吗？这蓝勇进去之后，他一看这个姑娘准在西厢房，因为西厢房有灯光，这灯亮呢就把这人影投到窗户上。这个姑娘呢不久就要出门子了，她买点绒线呢给自己收拾收拾鞋脚。其实呢已然到夜里三更天了，爹妈也睡着了，哥哥嫂子也都睡了，姑娘呢就在灯底下踏踏实实做点针线活。蓝勇到了姑娘后窗户，把这窗户纸捅破了，往里弹这熏香。姑娘闻这味儿，啊嚏，打了个喷嚏。熏香一到，她闻见了，这蓝勇就听见屋里有声音了。蓝勇知道这姑娘昏过去了，由打这后房坡蛇形式爬到前方坡，飘身往下一落，落地无声，然后上台阶一拖这门，这门轴就离了门转了。蓝勇轻轻往里推门，没有声音。为什么姑娘没插门呢？因为姑娘还没睡觉呢。蓝勇推门进去了，到屋中借着灯光一看，这个姑娘让熏香熏得醉眼迷离了。蓝勇刚要过去动手，就听见院里头有人喊：
1: 刘神呐、啊，有贼呀、啊！这院里有贼，你们快出来人呐、啊！
0: 这声音又难听又沙哑，喊得还挺声大。跟着外边，狗就叫唤了，人也喊上了，男人女人的声音全都有。蓝勇一听啊，麻烦了，没法办坏事了，他往外一窜。慌中有错，蹦击一下，这脑袋就撞在人家门框上，把脑袋撞一大疙瘩，真疼，可也得跑啊。蓝勇还真不慢，赶紧逃回店房。等来到店房一看，兄弟祝青宁还睡呢。嗯，这贼眼睛好使，他一看兄弟虽然在炕上睡觉，可地上怎么没有兄弟的两只鞋？嘿，蓝勇心里就明白七成了。再一看祝青宁穿着鞋睡觉，嘿嘿，穿鞋睡觉，蓝勇就明白十成了。兄弟，祝青宁慢慢把眼睛睁开了。哥哥，我问问你，为什么睡觉不脱鞋呀？大概是我睡糊涂了，刚才呢我出去方便完了，迷了迷瞪，我就忘脱鞋了。行，祝青宁啊，你我哥俩满怀心佛，是密贼不言中。那么蓝勇猜的对不对？确实是，蓝勇去办坏事儿，那祝青宁早就防备啊。等蓝勇推门进这姑娘屋的时候，外边喊，这声音正是祝青宁喊的。白天的事儿，祝青宁发现了。等到天黑，蓝勇非要住店不走了，祝青宁可就留着神呐。蓝勇收拾东西，他假装睡觉，假装打呼噜。等蓝勇走了之后，祝青宁在后边跟着。一瞧蓝勇带着熏香进了人家院子，祝青宁背地偷瞧蓝勇进了这姑娘的屋，祝青宁可就为了难了。有心走不管，这个姑娘就有性命之忧啊。要管，对不起恩兄。嗨，祝青宁心说，哥哥要是君子就不记我之过，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我能不管吗？所以呢，他就想个办法，又借烈女是又度恩兄，假装粗着嗓子哑着嗓子变个声音，他喊刘仁贼，院里有贼。

0: 把人家院子里人喊出来，他自己回到店房，因为他一着急，他没脱鞋就钻了被窝了。蓝勇回来看出破绽也问了，蓝勇真有心发作呀，恨不得一刀把祝春林给剁了，但是天良上又不能这么办。从理上讲啊，理是没多重，可是三个人抬不动啊。要是按天良说，谁家都有少妇长女，蓝勇只能忍气吞声，闭口无言，他把这口气咽下去。又说蓝勇是第一恶人，但是遇见有功德之人他也没办法。第二天哥俩算还了电饭钱回家了。蓝勇虽然当时没发作，可是从打这时候开始，他就不爱理这祝清明了，不跟他说话。祝清明心里也明白，这就叫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祝清明总算年轻，十几天他想主意，这事怎么办呢？没想出办法来。这天到师傅马四爷家中串门，马四把一看，清明啊，你这两天怎么瘦了？师傅，祝清明差点没哭出声来。马四把一愣，清明啊，你到底是怎么了？师傅，祝清明就把蓝勇一路上的事详详细细的跟师傅马四把说了。马四爷想了想，叹了一口气，不说话了。祝清明瞧着师傅足有半个时辰。马四爷说话了，清明啊，有道是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结交君子远而近，结交小人近而远的。你要打算离开蓝勇，他可是你的恩兄，他再不好你也得报恩呐。啊，这么办吧，我给你几两银子，你呢在清真馆叫一桌席，我一会儿上你恩兄那院子里去，我去给你辞行。师父，那恩兄他要不让我走，可怎么办呢？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5: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

0: 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0: 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我们再见。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幺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7: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明明不饿，可但是一旦这个工作压力大呀，或者是心里烦闷的时候，就疯狂的想吃像炸鸡啊、奶茶呀、甜点啊这种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哈。
1: 嗯，
0: 哪怕是刚吃完饭，那胃里面已经被塞得满满的了，但是嘴上呢却依旧停不下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大家别着急啊，怪自己嘴馋，这可能呢不是你意志力薄弱，而是一种心理学上被称为消极紧迫性的心理特质在悄悄地操控你。
1: 嗯，那什么是这个消极紧迫性哈？
0: 嗯，
1: 消极紧迫性呢是指一个人在面对愤怒、沮丧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呢更容易冲动行事的人格特质。
0: 嗯，
1: 那最常见的冲动行为之一呢就是吃东西了。
0: 没错，
1: 简单来说呢，当你感到这个累呀，或者是压力大呀、心烦意乱的时候呢，大脑就会本能的寻找快速缓解情绪的一个方法。
0: 嗯，
1: 那高热量高糖分的食物可以迅速的激活大脑中的奖赏中枢哈，带来短暂的一个愉悦感。
0: 嗯，
1: 于是这个吃就成了大家逃避坏情绪的一个捷径。
0: 没错，
1: 那研究发现呢，具有高消极紧迫性特质的人群在潜意识里对这个食物有一种内隐态度。
0: 嗯，
1: 对，
0: 就是自动的将这个高热量食物与积极来挂钩哈。
1: 嗯，
0: 在这个内隐联想测验当中，这类人呢会将炸鸡、薯片等等这些高热量的食物与美味、令人愉悦联系得更加紧密。
1: 是的，
0: 那自动将低热量的食物与消极挂钩，将蔬菜呀、粗粮啊和这些无味呀、糟糕这样的情绪联系在一起。
1: 嗯，
0: 当负面情绪波动就是被触发的时候呢，那这种内隐偏好会直接转化为行动，这就意味着越是情绪低落，你就会越不由自主的去选择吃。
1: 嗯
0: 嗯，
1: 相信很多朋友在就是一定时间段啊，就会想吃这个炸鸡，
0: 对，
1: 或者是薯片。
0: 对，
1: 平时可能不咋爱吃，但是你不知道，哎。嗯，某一天你就很想吃。
0: 对，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尤其是到半夜的时候啊，就是当你越睡不着的时候，
1: 哦，
0: 你就越想吃什么，你说点个外卖吧，点什么呢，点点烤串，
1: 哦，
0: 或者是吃点什么麻辣烫，吃点什么这种什么酸辣粉、土豆粉，这种其实都是这种高热量的食物。
1: 对，然后油比较大的食物，因为这种食物可以让你快速的把这个心情活跃起来，
0: 没错，
1: 让你开心起来，
0: 你就觉得好像这些食物吃完了就会让你心情好。
1: 哦，
0: 嗯，
1: 尤其是你看小孩子他喜欢吃这种零食，越吃越兴奋，越吃越开心。
0: 对，
1: 那情绪性进食其实它是一个危险的循环。
0: 嗯，
1: 那用来吃缓解这个情绪看似有效哈，实则呢是后患无穷的。
0: 没错，
1: 那因为你一直吃，首先它肯定会导致这个肥胖。
0: 嗯，
1: 那心里这个饥饿难以被饱腹感满足，那容易过量的进食增加肥胖的一个风险。那咱们的体检的时候感觉，哎，这是哪儿感觉好像都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0: 对，
1: 嗯
0: 嗯，
1: 就是所以大家不要一直吃，因为你确实有的人就是在压力大的时候，你发现他买很多很多东西，
0: 对，
1: 给自己吃的撑的不行，
0: 嗯，
1: 然后已经就很难受了，都要去吐的那种感觉，
0: 但是他还是觉得好像没满足，
1: 对，
0: 好像还是没吃对，
1: 对，
0: 还是缺点什么不对，这个东西再换一个，说是不是想吃点那个，
1: 对，
0: 想了一圈，
1: 对对对对，
0: 其实都不是。
1: 对，
0: 嗯，
1: 就有的时候咱们开玩笑说嘴巴寂寞了就想吃点啥，
0: 对，
1: 那时候你根本就不是满足胃的需求，是这个情感上的需求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个需求。
0: 对，是你的情绪压力过大需要这种方式来缓解，但其实这种方式是一个不良的循环，对身体是会造成很多伤害的。
1: 对，
0: 除了会导致肥胖呢，像还会直接的就是损伤肠胃。
1: 嗯，
0: 短时间内大量的进食这种高脂啊高糖的食物，它就是会引起消化不良、胃肠功能的一个紊乱。
1: 嗯，
0: 而且就是你吃了这么多东西之后，你的不良情绪其实它是不会被缓解的，
1: 是的，
0: 反而会加重焦虑。因为当你发现你怎么吃都无法填补那个空虚，那个或者是那个压力的时候，或者是你 这个时候你可能搞不清楚到底需要什么。
1: 其实我想到了，就是跟男生喜欢下班了，就是小酌一杯，有点这个意思啊。你感觉就是喝酒可以释放一下呀，或者是这个通过聊天或者通过吃吃喝喝可以就是缓解一下自己的情绪。其实女生她可能会选择就是吃一些零食
0: 哈。
1: 对，但是殊不知你第二天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胃肠其实负担很重的。你当天可能没啥感觉，可能你醉过去了，或者是吃撑就睡过去了，但是你第二天感觉这个上厕所可能没那么通畅了，你今天就感觉自己哪儿都肿肿的，
0: 对，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可能也不是那种最佳的状态哈。
1: 对，那吃完之后有的时候还会加重这个焦虑，
0: 对，
1: 那暴食之后自责呀或者是愧疚感就会进一步的拉低自我的一个评价，形成一个压力大，然后暴食，然后更焦虑，然后再暴食，这个恶性的循环，长此以往，其实对咱们整个一个状态，都是不好的。
0: 对，对身心的健康可以说都是一个不利的哈。所以说大家还是不要通过这种暴饮暴食去试图缓解这个情绪的压力哈。
1: 是的。

0: 也许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也跟大家聊了哈，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越累，情绪啊越不好，压力越大的时候，越喜欢这个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哈。
2: 嗯，
1: 这个其实呢就是跟我们这个情绪有关系哈。
2: 是的。
1: 那我们既然知道了原因，那怎么破局呢？传统的这个管住嘴呀，往往意味着对抗本能，不仅痛苦，还极易引发这个溜溜球效应哈，也就是减重反弹然后更重。
2: 嗯，
1: 而这个正念饮食被多项研究证实了能够有效的降低情绪性进食，帮助减重哈。
2: 嗯，
1: 正念饮食呢，它就是指在进食的时候有意识地将这个注意力集中在当下，不加评判地觉察食物、身体和内心的感受。它是一种通过食物与自我建立深刻连接的一种进食方式的练习。
2: 嗯，
1: 其核心呢就是一种有意识地专注于此时此刻、不加评判的方式进食。那教你区分生理饥饿和情绪饥饿，让你重新地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
2: 嗯，我们都应该学学这个正念饮食哈。
1: 嗯，
2: 那我们再看看它需要怎么做。
1: 嗯，
2: 首先呢，我们要放慢速度，专心的吃饭。
1: 嗯，
2: 那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手机放下。
1: 嗯，
2: 然后也不要打开电视，要把注意力专注在面前的食物上。
1: 嗯，
2: 吃进去的每口饭我们尽量多咀嚼哈，就是差不多在20到30次。
1: 嗯，
2: 你其实不用太在意就是那个次数，你就尽量的多嚼一会儿。
1: 对，其实它就是一种练习嘛。
2: 对，
1: 就是让你形成这种习惯。
2: 对，因为你开始查这个数你就感觉很无聊很枯燥了。
1: 对，
2: 我们试着在咀嚼的过程当中感受食物的味道，还有它的质地啊、温度啊，这种你吃它本身的味道，你可以尝出它很多的不同的味道，
1: 口感层次哈。
2: 对，
1: 嗯，
2: 这样呢不仅可以帮助大家去消化，还可以减轻咱们胃肠道的一个负担。
1: 嗯，
2: 还能够让大脑有足够的时间去接收这个饱腹感的一个信号。
1: 嗯，
2: 避免因过量进食导致咱们血糖的一个波动。
1: 哎，没错，其实这一点啊我就应该这个改正一下一些习惯。比方说我吃饭的时候我就喜欢拿手机或者拿 pad 就是看看个电视剧啊，或者看个综艺啊，放着放着。
2: 嗯，
1: 但其实它是会分散你注意力的。
2: 对，你根本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
1: 对，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食物啊，这个你可能只是能察觉到它烫不烫不烫口，然后就在吃，但是你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你看的这个视频上面了。
2: 对，
1: 嗯，这样就是不利于大家的进食和消化的哈。
2: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区分是肚子饿还是这个心理饿啊。
2: 嗯，
1: 想吃东西之前呢我们要先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是胃里咕咕叫了，确实是这个胃饿的难受了，还是说只是心情不好。
2: 嗯，
1: 如果是后者的话呢，可以试着选择其他的一些安抚方式，比方说我们可以喝一杯温水啊，或者去洗把脸，去听听歌啊，来转移一下我们这个情绪。
2: 嗯，就像有的朋友平时喜欢喝奶茶或者喝一些带味儿的水是一样的道理。
1: 对，
2: 这个时候你满足的其实不是你自己水的需求，
1: 嗯，你是心理的需求。
2: 对，
1: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分辨一下是肚子还是心理的问题了。
1: 对，
2: 嗯，我们还可以试试训练咱们的觉察力。
1: 嗯，
2: 有一个小练习哈，就是葡萄干练习。
1: 嗯，
2: 那我们可以拿一小粒儿这个葡萄干儿然后像从没有见过它一样去观察，观察它的颜色呀、褶皱啊、光泽，然后再闻闻它的气味，最后呢再放入口当中，先不去咀嚼，然后先就是含一下，然后感受它的触感，
1: 嗯，
2: 慢慢的再咬开，体会它味道的一个变化。
1: 嗯，
2: 那这个练习就可以帮大家重新建立与食物的一个连接的。
1: 嗯，就是让大家把这个专注力给它集中在当下，集中在这个食物上哈。
2: 对，
1: 嗯，那也有一些小的这个提醒哈，正念饮食呢是辅助我们与食物与自身建立更加健康的关系的工具哈。如果说你正经历难以承受的这种中度的焦虑啊，那请大家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
2: 嗯，
1: 让营养啊这个干预与这个我们这个专业的医学治疗呢协同您的身心保驾护航。其实这个食物啊它从来不是敌人哈，从今天的晚饭开始呢我们就试着放下手机，慢慢咀嚼，好好感受食物的滋味。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掺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不知道大家这个最近有没有吃这个冷面哈。其实在我们东北呢有很多宝藏的碳水哈，就是如果很多朋友在减脂期的话呢，可以试着多吃一些这样的碳水像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朋友呢，其实也是可以吃的。首先我们来看就是这个冷面哈，延吉的冷面呢，这个面条本身它就是对血糖比较友好的如果这个荞麦粉它占比这个高的话，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话丰富的。其实我们今年夏天啊，大家能够感觉到这个湿气还是比较重的啊，就比较潮湿。这种潮湿的夏天呢，有时候这个美味佳肴也是因为油腻肥厚啊，这个提不起食欲，大家经常会感觉到这样。那一碗清凉爽口的这个延吉冷面其实就是再合适不过了。筋道的深色的细面条啊，脆生生的苹果片，酸甜沁凉的这个汤汁儿，夏天的食欲呢就被这样一碗啊酸酸甜甜的冷面给拯救了。而从这个营养学角度看，其实这种面条也是不错的哈。
1: 对，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平时吃冷面的时候是喜欢吃这个白色面条还是这个深色的。
0: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深色的荞麦面条。
1: 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吃白色的，到现在也是。我就觉得那个深色我咬不动
0: 对，它可能是更劲道一些。
1: 对，
0: 因为那个荞麦可能需要多煮一煮。
1: 对，然后我就习惯性的买这个白色的。但是地道的这个延吉的那个冷面，它就是荞麦做，就是深色的。
0: 对，
1: 它的特点呢就是就是很爽，爽滑 Q 弹，
0: 对对，
1: 然后深色的是非常常见的，然后基本上用筷子是夹不断的。
0: 对，
1: 如果去到当地吃，一定会给你配一把剪刀
0: 用专门的剪刀去把它剪，以免太长不好咬断。
1: 对，然后你看一些其他的餐馆啊，比较是朝鲜族风味的餐馆，大家也能看到他会给你上来之前就先给你来两剪子。
0: 对，
1: 那这个冷面的原料呢，其实和一般的面条是不同的。那它是以这个荞麦粉啊、地瓜粉啊、小麦粉，主要这个是三种粉类混合在一起配制而成的。
0: 从配料上看它就是非常的健康哈。
1: 对，也是它的荞麦面占比是非常高的，添加量可以达到一半以上。剩下的就是其他的这两种粉类哈。那荞麦面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是营养元素要比这个小麦粉丰富很多。
0: 没错。

0: 因为这个荞麦它含有植物蛋白哈，它里面有18种的氨基酸，很多这种谷物的蛋白质的缺陷就在于它的赖氨酸和精氨酸是比较少的。但是荞麦在谷物里面呢，这两种氨基酸的含量相对是丰富的，尤其是赖氨酸，它的含量是大米的2.7倍。从拉高短板的角度，它是有利于提高里面谷物蛋白质的利用率的。另外呢，它的维生素矿物质方面也是要比小麦粉丰富不少哈。那再来看它的一个制作工艺，在这个工艺上呢，虽然说制作延吉冷面的第一步和一般面条是一样，是把这个对应的面粉和水一起和成面团儿，但是从第二步开始它就不同了哈。首先呢，你看看这个第二步，它是需要一个挤压膨化。那延吉冷面呢，它是要用特定的机器进行挤压膨化的。也就是说，先让这个面团儿突然承受特别高的挤压力，然后这个面团里的淀粉在这样的高压和高温下呢，它会发生糊化，然后呢再突然去掉这种压力，恢复常温常压的一个状态，于是呢这个面团又发生了膨胀从内部爆裂，形成一种很多微孔的这种凝胶网。那这样的结构呢，就是它特别有弹性和韧性的原因啊。就是楠楠说这个不好咬啊，它比较弹牙。
1: 对，有一些冷面馆你就发现哈，它就跟你说现压冷面，它真的是现压的。
0: 对，
1: 你就在它锅那块儿，你就看旁边有一个机器，然后它要煮的时候，它从旁边移过来，就是机械臂那种移动。
0: 对，
1: 然后直接压，然后进锅里，然后一刀切。
0: 对，所以说这种冷面就是非常非常的 Q 弹，就喜欢它的朋友就会非常喜欢。
1: 是的。然后呢，咱们就是挤到锅里之后，它就会被快速的煮熟，然后捞出来，这个时候一定要用冷水反复的去冲洗它，直到这个凉透，就是多投几遍。
0: 对，就是给它反复的冷却。
1: 对，尤其是在当地很多朋友在吃的时候里边放的是冰水，冰块，有冰块的水，
0: 没错。
1: 然后在投的过程当中也是一定要反复多次哈，把已经糊化的这个淀粉部分的老化回升，形成一个抗性淀粉。那有数据显示呢，延吉的这个冷面它的抗性淀粉含量是2.4%。那是比一般的面条高不少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抗性淀粉它对人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对血糖是非常友好的，它不容易升糖，升糖指数比较低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血糖偏高的朋友也可以试一试这个延吉大冷面哈。
1: 因为常规的这个面条其实不建议大家去经常吃的。
0: 对，没错。还有呢，你看延吉冷面它的这个面汤啊，大部分的面食无论是这个汤面还是挂面，面汤和面酱呢，它都是要添加大量的油脂才能够让这个面条好吃的。但是正宗的延吉冷面，它的面汤一般来说它脂肪的含量是相当低的。
1: 对，
0: 汤底呢一般就是煮的这个牛肉或者是鸡肉的一个清汤。必须要用脂肪较少的这样的肉块去煮。比方说牛肉的话呢，一般这个延吉大冷面它会选择瘦的牛腿肉。其中呢加入葱姜蒜和萝卜，煮好之后呢，为了让这个汤更加的清澈，还要将这个汤过滤，然后放到冷藏室里面进行降温冷藏，最后这个汤汁喝起来会更加的清爽可口，一点都不会觉得油腻哈。
1: 对，你就发现这个冷面汤你看不到一点点的油花，
0: 真的是。其中这个还有它要加入它的灵魂物质，就是冷面辣酱。按照地方标准的这个配方哈，其中包括辣椒粉啊、大蒜啊、葱、洋葱、生姜、盐、味精、胡椒粉等等。同样的，你看这些配料它都是油脂很少的。
1: 对，你看咱平时吃的其他的这个面，什么葱油面咱不说了，全是油哈。
0: 对，
1: 那炸酱面也是，你做那个炸酱的时候油也是高高的多多的。
0: 没错，而且一般炸酱面比方说你要是想配个那个肉酱的卤，一般还会选择那个五花肉。它就是肥 油脂本来就是很丰富了，
1: 对，
0: 所以说这种你再配着白面条去吃，配着这个小麦粉的面条去吃，它会很升糖，然后对这个减脂也是非常不友好的。
1: 对，炒面更不用说了啊，一定是放大量的油的，
0: 没错。
1: 所以就是这种清清爽爽的冷面，确实是难得的减脂的一个好碳水了，
0: 对，
1: 并且是喜欢吃面朋友的一个，我觉得算是救星了吧。
0: 没错哈。那如果说大家在家里做呢，大家可以自己买冷面在家煮着吃。有的时候我们吃外面的冷面馆去做的时候，它那个汤可能会你觉得它会有点甜，它可能适度的会加点糖，
1: 而且有的馆儿会加雪碧
0: 啊。对，其实咱们在家吃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些都去掉，
1: 就加白水。
0: 对，你可以不加糖，你也不要用雪碧，然后你就给它在家里这样煮着吃哈。这种不加糖的面汤呢，它会更加的清爽，
1: 对，
0: 脂肪含量会更加的低，对身体是更加友好的。
1: 是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接着跟大家聊这个延吉的冷面哈。
1: 嗯，
0: 那刚刚呢我们看了这个它的，无论是从它这个面条的制作呀，它的这个成分呢，还是说它的这个面汤啊，它都是很低脂的，然后对这个减重啊和要控制血糖的朋友都非常友好。
1: 是的。
0: 再来看看它的配菜啊，这个延吉冷面的配菜呢，它有瘦牛肉片、苹果、梨、鹌鹑蛋或者是鸡蛋，还有黄瓜丝、熟芝麻、腌白菜等等哈，也都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一些食材。其中呢，瘦牛肉片和这个鸡蛋，它能够补充蛋白质，水果和蔬菜的配料还能够加一点膳食纤维，总体搭配呢就是丰富多样的。当然呢，这一点配菜还远远达不到一顿所需的蔬菜量哈。如果说就是大家有这个对蔬菜的需求，还是不推荐一顿饭只吃一碗延吉冷面啊，还得格外的再加一些蔬菜就好。
1: 嗯，对，如果自己在家煮的话，你可以多切点这个黄瓜丝儿。
0: 对，或者你可以再做一个小的凉拌菜或者炝拌菜什么的。
1: 对，
0: 嗯，
1: 我会再加一点香菜末，有的时候。
0: 对，
1: 然后这个番茄可以多切几片。
0: 没错。
1: 嗯，可以。我就是本着不浪费的原则，一个我就全给它放进去。
0: 确实是，你剩半个也不太好保存。
1: 对，嗯，就能把家的配菜，就是我切开的，我全给它放里。
0: 没错。
1: 就是这个对血糖是非常友好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荞麦它的膳食纤维会多一点，
0: 嗯，
1: 同时它的工艺又增加了这个抗性淀粉哈，属于对这个血糖友好的主食。
0: 没错。
1: 那根据一些数据显示呢，这个血糖指数是53，是属于低 GI 的一个食物了。
0: 嗯
1: 嗯，无论是减脂期还是有这个血糖就是比较注意的朋友，大家都可以适量吃。
0: 不用
1: 过多的考虑这个血糖的负荷问题哈。
0: 嗯，
1: 但是每个人呢，他都是有个体差异的。
0: 对，
1: 那咱们要注意这个面汤哈，一定是不要再额外去加这个糖了。
0: 对，还有就是大家不要一说这个它，你看它对这个血糖没有什么影响啊，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多吃？其实还是要控制量的。
1: 对，
0: 你要抛去量去谈这个热量，其实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1: 有点像耍流氓。
0: 对，其实你说你吃这个你说冷面高，但你说我一下吃两碗，我吃两大碗，那你再控糖，它的脂肪含量再低怎么样的，它也是有热量的。
1: 对，就像大家说，西瓜其实它那个升糖指数不是很高，
0: 嗯，
1: 但是你架不住你买一半你都能吃了，这量太多了。
0: 你没发现吗？现在就是尤其是这种西瓜呀什么的，大家都是喜欢就是买一半然后用勺去挖着吃。
1: 对，
0: 你不知不觉的，你对这个数量就没有概念了。
1: 对，
0: 也不像你切成瓣，你说哎，我这次我吃了两小瓣两牙，
1: 嗯，
0: 它就是你心里还有点数。
1: 对，
0: 你一旦那样吃起来就觉得很过瘾。
1: 对，
0: 然后吃着吃着不知不觉的
1: 就全进去了。
0: 对，
1: 量变引起质变，最后肯定是血糖会有一些波动的。
0: 对，就是不要吃多啊，
1: 嗯，
0: 还是要控制在你平时日常的那个吃的那个用餐量。
1: 对，
0: 然后在你这个比方说你可以有很多选择，同样比方说有的朋友控制血糖说就吃二两的主食，你同样是吃二两的主食，你可能吃二两的白米饭或者吃二两的这个小麦粉的面条，和你吃二两的荞麦，它就是不一样的效果。
1: 嗯，
0: 对，它既能够饱腹又能够帮大家有效的来控制这个血糖。
1: 对，就是冷面我觉得啊，就包括咱们韭菜的温面都是，你凉着吃肯定是比热着

0: 吃它升糖储存要更低的。
1: 对，
0: 之前跟大家说过，所有的淀粉啊，包括米饭啊这一类的，你把它温度降低之后，它都是有抗性淀粉生成的。
1: 对，
0: 这个时候你血糖升高，或者是你在你体内转化，都会就是没有那么快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控糖的朋友，你如果吃白米饭的话，也是你都要提前一天把这个米饭蒸好，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冷冻。

0: 那再说回我们这个冷面哈，应该怎么样去挑选呢？这个延吉冷面它本身啊就是挺好的一种食材，但是有一些路边的小饭馆啊，它的冷面呢，它可能就是良莠不齐哈。比方说有一份调查就发现啊，就是他会抽查143份的冷面样品，有很多的冷面它的荞麦粉的添加量是特别少的，甚至呢还存在用这个可可粉替代荞麦粉来加工冷面这样的做法，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是需要一个甄别了。
1: 对，大家可以选择这种有正规包装的，然后看看买的时候看这个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哈。一定要买这种正规的。
0: 对，
1: 可以从这个荞麦粉当中获得更丰富的这个营养元素和膳食纤维嘛。就选择配料表当中荞麦粉排的靠前，或者直接标出荞麦粉含量占比的一个产品。
0: 对，没错，我们都知道这个配料表里面它是最越靠前它的含量是越多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就要注意这几点哈。另外呢夏天啊天气炎热潮湿，煮好的冷面呢又营养丰富，是很容易让细菌繁殖的。所以说我们在家里做也一定要现做现吃啊，这样才更健康。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泉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泉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杨晓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出诊时间呢是亚太医院区每周周三全天哈。如果你有相关疾病上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那么也提醒诸位哈，当您进行留言的时候，然后呢，一定要说得很详细啊，要把你的情况介绍得很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专家就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了。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如果想要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呢，也非常的简单哈，关注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直播回放。当然呢，想看到一些台前幕后的小花絮的话呢，可以关注视频号一同说医，都是可以的。那么杨晓老师擅长的领域呢，是泌尿系肿瘤的开放及微创治疗，泌尿系结石的微创治疗，肾上腺疾病的微创治疗，经尿道微创手术及男科疾病的诊治。现在呢，杨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您好，杨老师。
3: 啊，主持人好。那么直播间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哈。一说到前列腺增生，可能大家多少都了解一点。那什么是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呢？今天呢我们还是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这位患者呢是62岁哈，是单位退休的一位老人，平素呢是身体健康，无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患者1年前开始出现夜间起夜的次数增多了，由原来每晚0到1次增加至每晚2到3次，白天排尿基本正常，无尿等待，尿性便细、排尿费力、尿不尽感。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3: 好，那么这是一例非常典型的我们说轻症的前列腺增生的一个病例啊。那么这个患者的话呢，是一个60多岁的老年男性啊。那么他的病史的话呢，大概是1年啊，病史时间不长啊。那么他的主要症状呢，就是说夜尿次数啊有点多啊。我们说正常人可能晚上一觉到天亮不起夜啊，有的人可能起夜1到2次啊，甚至2到3次。那么这个患者的话呢，就是一个夜尿次数逐渐增多的啊，符合这种早期的啊非常典型的一个前列腺增生的表现啊。那么这样一个患者的话呢，因为他的夜尿次数有点逐渐增多啊，导致了他这个我们说夜晚的睡眠有点不好，从而产生了一定的焦虑啊，到我们医院来看病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些相应的检查啊，这个检查的结果检查的结果这个提示可能就是一个轻症的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啊。

0: 没有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啊。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呢，我们给出的治疗方案呢，就是说建议患者进行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啊。什么呢？也就是说啊，我们说建议患者平素的话呢，要多饮水啊，不要憋尿啊，因为长期的憋尿可能会刺激膀胱和前列腺啊，从而产生一些夜尿频呐、排尿不净啊、排尿费力的现象啊。同时的话呢，少饮酒啊，少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酒精包括辛辣刺激性的东西可能会刺激前列腺产生什么充血、水肿啊，然后导致的话呢排尿困难啊。同时的话呢，我们建议患者啊做一个定期的复查啊，定期的筛查。比如说对于这种患者的话呢，我们每年建议患者做一次这个前列腺的这个超声啊，我们可以做精直肠的超声，或者是说泌尿系的超声啊，观察前列腺增生的情况啊。然后的话呢，每年定期的测残余尿量啊，一般残余尿量如果不超过啊，我们说不超过20以上的啊，这种轻症增生我们是不用过度的担忧的啊。同时的话呢，可能得定期筛查这个 PSA， 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前列腺的肿瘤标记物啊，它是一个排除前列腺癌的一个筛查方法啊。所以说对于这种轻症的啊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啊，我们只需要进行一个日常的养护，然后定期复查即可。患者完全没有必要啊因为这个轻症的增生啊，夜尿次数有点略多而产生焦虑甚至恐惧啊。好，主持人，
1: 好，说到这个前列腺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都知道哈，它属于是男性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疾病哈。
0: 对。
1: 可能很多人对前列腺的这个问题呢稍稍懂一点儿，但是实际上呢，如果你让他细分析到底什么是前列腺的问题，可能很多人还是不了解的。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来告诉你哈，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到底是咋回事啊？我们有哪些办法来帮助您解决您的一些困扰？刚刚呢，专家说到的是第一个病患情况，下面我们再来第二看第二个病患。第二个病患可能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大一点，是74岁哈、有长期久坐而偶饮酒的习惯，既往体健，排尿困难是5年了啊、加重伴反复尿不尽，夜尿频繁2年，突发排尿不出1天。患者是5年前就出现这个尿线变细啊，然后排尿变慢，尿意4到5次，一直认为是人老了的正常现象，坚决不检查不治疗，后来是来到咱们这儿来进行一个诊治了。那这个患者是个什么情况呢？啊？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患者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反面的病例了啊。那么他的病史比较长，我们说已经5年了啊，而且症状加重已经有2年了啊。那么这个患者的话呢，我们做完检查以后啊，发现他是一个重度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啊。那么患者比较高龄，他这个患者是76岁
1: 啊，
0: 76岁啊、他那个年龄比较大啊，因为有一些老年人认为说，我们说上了年纪啊，我们产生了一个排尿困难，比如具体化就是说，夜尿次数比较多，尿频啊，排尿不畅啊，尿不净啊，甚至的话呢，会产生大量残余尿。他认为这种情况是我们说身体衰老以后的这种正常的现象，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啊，它现在的话呢，已经跟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我们说已经把它列为了这个老年男性的慢性疾病啊。如果出现症状以后，长期的拖延不治啊，我们说有病硬扛，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只会导致症状越来越重啊。我们说从小病拖成了大病啊，本来可以说保守观察治疗啊，甚至可以用药治疗啊，最后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手术治疗啊。那么这个患者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的病例啊。那么他排尿困难已经出现5年了啊，夜尿次数过于频繁啊，不治疗，这样的话呢，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啊。那么2年前症状加重了啊，也不看啊，不管不看，认为是这个忍一忍，可能拖一拖就过去了啊。那么1天前。突然无法自主排尿，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什么呢？叫做急性的尿储留啊，这也是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啊。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它这个症状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那么，无法自主排尿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他就必须到医院来啊。我们说急诊给他插个导尿管啊，因为我们泌尿外科晚上急诊的话呢，见的最多的几种疾病的话呢，一个是结石啊，一个是外伤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急性尿储留的啊，我们说不能自主排尿了怎么办啊？表情非常痛苦，立即到医院来，我们给他插个导尿管，然后的话呢

0: 白天的时候啊到门诊详细做一个检查啊。那么这个患者就是查完导尿管以后啊，我们给他收治入院啊，然后完善一些相关的术前检查，没有手术并发症和这种紧急症啊，然后的话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手术的治疗，这个患者术后恢复情况非常好啊，术后的随访的话呢这个晚上基本上不起夜啊，或者是偶尔起夜一次啊，这个症状明显得到了改善啊。好，主持人
1: 好。那通过这两个病例哈，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认知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位患者的这个情况都是良性的，
0: 对
1: 啊，处理起来呢虽然说可能拖的时间有点久有点长，但处理起来相对容易哈。
0: 对，
1: 如果要是变成恶性的话，是不是就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0: 对
1: 啊。那也就是提醒这些中老年男性朋友，如果你有一些这个起夜次数增多啊，然后尿频、尿急、尿分叉等等一些情况，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的这种情况，就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来进行就诊了，是不是？请专家给你们判断一下
0: 啊，来就诊、来咨询 啊、
1: 嗯。
0: 我们说这个小病，不要恐慌啊，大病的话呢，不要拖啊。
1: 嗯，好，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哈，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想请教您杨老师是这样哈，那到底什么是良性前列腺增生哈，为什么是老年男性容易得这个疾病呢？
0: 是这样啊，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了解前列腺增生的之前啊，我先讲一下这个前列腺它到底是什么啊，那么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说前列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它是男性特有的一个器官啊，说女性没有，就像比如说女性的这个卵巢、子宫没有一样啊，它是男性的特有器官。那么这个前列腺的大小和形态呀，如果是正常的前列腺，我们形容它就是比较典型的形容，它像一个板栗，
1: 板栗
0: 啊，就是板栗大小啊。那么这个东西啊，你看它小啊，但是呢，它的作用却很大。我们说我们男性正常的排尿功能是靠谁啊？是靠前列腺来掌控的啊。那么这个前列腺跟我们男性的这个生殖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么说这个我刚才回答主持人提的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说的都是老年男性容易得前列腺增生啊，就是说这个前列腺呢，如果在这个中青年人身上啊，他这个前列腺的大小是正常的，形态正常的，所以说我们平时日常排尿是很通畅的啊。你看没有说的年轻人啊，说的很小的啊孩子，比如说十岁的，或者是青年人20岁的说排尿困难的，除非是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外伤、尿道狭窄啊，这些其他的疾病啊。那个随着这个我们说年龄的增长，这个前列腺的腺体开始逐渐出现的不同程度的增生啊。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啊？我们说前列腺增生离不开两个基本的条件啊，也是我们无法规避的一个情况。一个呢就是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说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啊。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老年男性体内的这种激素水平开始出现变化了。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就是雌雄激素的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啊，表现在腺体上面呢，主要是前列腺的腺体细胞出现了增殖细胞开始增多，凋亡的细胞开始减少。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说人口的这种增长率似的，那肯定是出生的人多，死亡的人少，这样人口才会增长啊，同样的道理啊。那么年龄增长以后的话呢，我们说细胞开始大量增殖啊，凋亡的细胞减少以后，前列腺就会慢慢变大啊。第二个因素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睾丸的正常功能。我们知道睾丸它是分泌雄激素的啊，那么它会分泌这个睾酮啊，睾酮转换成这种双氢睾酮，而这种双氢睾酮它是持续刺激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激素啊，所以说这两个因素决定了这个老年男性啊前列腺增生啊。那么对于这种前列腺增生，我们说前列腺腺体的增生肥大啊，我们在医学上就称为前列腺增生啊，但通常也叫前列腺肥大啊。
1: 嗯，好，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哈，这样的话我们就清楚也了解了哈。大家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这个前列腺它是很小的哈，一个板栗那么大哈，但是呢它如果是在它正常的这个渠道啊，在它正常的位置，然后没有体积变大，那就没有任何问题。那如果它体积变大了，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0: 对
1: 啊，可以这么理解啊。来看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丈夫有这个前列腺炎啊增生啊，会不会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导致女方产生炎症？
0: 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啊，因为这个我们说的前列腺

0: 盐呢，它分一共分四种啊，大概是啊。我们说比较常见的也是多发的，都是这种慢性的前列腺炎。慢性的前列腺炎也分为这种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和慢性的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我们现在很多的中青年患者，他都是这种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啊，就是说他的症状不是很典型啊，偶尔就有这种憋尿的时候小腹有这种坠胀感啊，或者是说这个会阴啊腰底部有这种酸痛的感觉啊。但是如果合并这种急性的感染的时候呢，就是说这种急性的细菌前列腺炎，这个患者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甚至是血尿啊。但是过夫妻性生活的时候呢，这种前列腺这种无菌性炎症是不会引起感染的啊。
1: 好，明白了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杨教授技术特别好，这应该是你的一个患者，
0: 谢谢，
1: 也感谢您哈。刚刚这位朋友看他问到一个什么问题啊？吃什么药？吃什么药？这样，这位朋友哈，您把您的问题详细的啊，他是这么说的，说尿频、尿急、夜尿多、前列腺增生，吃什么药呢？这个好像不能单纯的在这里就说吃什么药，是不是得来看一看
0: 啊？对，我们得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啊。可能得取一个前列腺液啊，做个前列腺的超声啊，然后呢再换一个尿常规啊，这样的话呢根据结果我们来决定用什么药啊。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老父亲尿不尽，前列腺怎么治好呢？
0: 这个的话呢，如果单纯的有尿不尽的话呢，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啊，它肯定是一个排尿期的一个排尿困难的症状啊，它可能会有这种尿等待啊、尿线变细啊，甚至是说有的时候呢排尿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尿流的中断啊，就是说我们正常人排尿是一杆尿啊就全尿完啊，但是呢就有些老年人的话呢，他会断断续续的，我们说哩哩啦啦的啊，这个不成溜啊。对这种尿不尽的这种情况的话呢，我建议是说咱们到医院来正规的查一下子，看看前列腺的这种前列腺这种体积多大，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说是需要保守治疗还是说是需要用药啊，或者是说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啊，比如说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并发症了，比如说咱们说残余尿过多啊，大于120毫升了啊，或者是说患者合并有这种膀胱结石啊，或者是说合并肾积水了，像这种严重的并发症的话呢，可能也就得需要这种手术的干预了啊。
1: 好，
0: 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看。
1: 对，
0: 啊、
1: 所以说不能是在这里匆匆的就告诉你哈，得查体哈，得看患者的具体情况，因为咱们这不叫循证医学嘛，
0: 对，
1: 是不是得看看咋回事哈，然后再给您设立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方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说40岁前前列腺增生钙化了，还能治了吗？
0: 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肥大呀，其实还有一些区别的啊。我们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一般是从什么呢？从50岁啊，甚至有的人说是55岁以后开始啊，这个腺体开始逐渐增大了啊。那么它主要的这个表现就是说，前列腺的这种腺体细胞开始增多啊。你说的这个40岁的人，他如果出现前列腺增生，可能跟他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啊。比如说，他这种细胞的数量没有增多，而是细胞体积增大。就比如说是他有水肿了，他肿胀了啊，导致这种前列腺肥大啊。其实具体来说的话呢，增生和肥大还是，不是说的很完全相同的一个概念啊。如果是说40岁左右的人，我们说属于一个青中年啊，他一般是什么呢？比如说久坐、熬夜、憋尿啊，或者是说长期饮酒、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而导致的这个前列腺的充血和水肿啊，这种的话呢，一般属于前列腺的这种肥大啊，体积肥大啊，我们呢可以通过这个我们说。我们日常的养护啊，就是改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首先不要久坐啊，少饮酒啊，这种烟酒还有这种辛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对前列腺的影响是很大的啊。然后的话呢，鼓励患者不要憋尿啊，然后的话呢，长期这种我们说大量的饮水啊，每天饮水量一般是在我们说1500到2000毫升左右啊，这样的话呢，减少这个膀胱这个。比如说尿液浓缩对尿道和前列腺的刺激啊，所以说通过改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我们看看能不能达到这种缓解症状的目的啊。如果说不能缓解，我们到医院来啊仔细做一个检查 我们具体了解前列腺的情况，然后可以针对性的用药啊。
1: 嗯，好，那说到这儿哈，咱可以借着这个事儿哈再说一说哈。我们知道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哈，很多朋友就容易搞混。那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前列腺和前列腺增生哈？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呢？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呢？
0: 好啊，这个其实它是两个疾病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病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说，首先发病的人群就不一样。我们说这个前列腺炎的话呢，它是主要在这种中青年的患者之中啊，前列腺增生的话呢，一般是说老年人，我们说中老年人啊，50岁啊，55岁以后啊，一般的话呢，60、70岁可能是个一个高发期啊。其次的话呢，这个两种疾病的这种症状啊也不一样啊。我们说前列腺炎的患者，大多数的患者呢是没有这种排尿困难症状的啊，它一般的症状主要就是说偶尔会有尿频尿急啊，但大部分时间都是一种慢性的啊，比如说小腹会阴，有这种坠胀痛啊，酸胀痛的感觉，包括腰底部啊。而前列腺增生的话呢，主要表现就是排尿困难啊，主要多发于这种中老年的患者啊，所以说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啊。
1: 嗯，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节目呢正在进行哈，这样杨老师您现在可以转朋友圈了哈，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状态。那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暨大二院科普直播间的这样的一个融媒直播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暨大二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杨晓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出诊时间呢是亚太院区每周周三的全天。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就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也提醒诸位哈，在留言的时候一定要详细的说清楚您的这个情况，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那如果说您有泌尿性肿瘤的开放及微创治疗方面的一些困惑，或者是有泌尿系结石的微创治疗方面的一些想法，肾上腺疾病的微创治疗啊，经尿道微创手术及男科疾病的诊治方面的种种以上我说的这些情况哈，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因为这些呢都是杨老师的擅长范围哈。那么前列腺增生最典型最早出现的信号是什么？杨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么我说这个前列腺，我说最早也是最典型的这个临床表现呢，一般是夜尿次数增多啊，就是说晚上以后经常起夜啊，就有些老年的患者啊，可能以前的话呢可能一觉能睡到天亮啊，那么出现前列腺增生以后，它就出现什么呢？夜尿次数开始逐渐增多了啊，从最开始的每天晚上起夜1到2次啊，逐渐变成3到4次，甚至更多。因为我在门诊遇到的患者，有的患者说，我晚上一宿能起夜10来次啊，这个一天这个一宿6个小时，基本上半个小时就一趟啊。这个我们说夜尿次数增多是前列腺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啊。那么我们说随着这个我们说前列腺腺体的逐渐增大呀，它这个症状开始逐渐加重啊，逐渐表现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说先说储尿期的啊，储尿期就是憋尿的时候啊，这个患者会出现白天啊，我们说排尿次数开始增多了啊，就是白天我不喝水或者喝很少的水，我也经常上厕所啊，然后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尿急啊，就是说一有尿就憋不住，有的患者可能没到洗手间呢啊，已经尿裤子了啊。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急迫性的尿失禁啊，就是说，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啊，有尿来尿了就憋不住啊，就要尿裤子啊。那么这是储尿期的症状。那么排尿期的时候呢，主要表现就是排尿困难啊。那么具体可以表现为尿等待啊，我们说站那块等半天也尿不出来啊，尿线变细啊，尿程变短了啊，我们说刺的没有那么远了啊，然后的话呢尿流中断啊，就是断断续续的啊，就是我们说不能说成杆的排尿啊，那尿完以后的话呢还会有明显的这种尿不尽感啊，就尿完以后还得滴啦啦滴了半天啊，这是他排尿期的一个症状啊。那么严重的话呢，这个患者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完全不能自主排尿啊，就是说我们说的急性的尿储留啊，那么这也是前列腺增生到一定程度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了啊。
1: 好，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跟我们详细的来进行一个沟通啊。那良性前列腺增生会不会变成前列腺癌？需要担心这个癌变吗？
0: 那么这是很多患者啊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我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啊，那么良性的前列腺增生啊，它和前列腺癌 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首先的话呢，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它发病的部位主要是位于前列腺的移行带，而前列腺癌的话呢，它是发病于前列腺的外周带的啊，这个发病的部位不同。其次的话呢，前列腺增生，我们说良性的前列腺增生它是单纯的这种腺

0: 的良性增大啊。而前列腺癌的话呢，它是说在这种腺体里发现了这种肿瘤细胞，属于恶性肿瘤的一种，是吧？无论从这种发病的位置和发病的机制来说的话，两者都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啊。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啊，有很多老年患者他是同时存在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的啊，所以说对于这种有前列腺增生啊病史的患者，我们的建议是每年要定期做这种前列腺肿瘤标记物的筛查，也就是说这个 PSA 的检查啊，因为这个 PSA 的检查的话呢，它是前列腺唯一的肿瘤标志物啊，它的特异性和敏感性还是很高的啊，我们通过这个筛查啊来排除这个前列腺癌的可能和风险啊。
1: 嗯，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我父亲做过前列腺的手术，五六年以后呢又出现尿痛肿痛，吃什么药呢？
0: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就是说我们说前列腺增生的手术啊做完以后啊，我们说一般的话呢，我们是从这种内镜的手术啊，从尿道里边啊，我们通过这种我们的这个仪器啊，把增生的腺体切掉，然后的话呢，但是前列腺的包膜还在啊，这个包膜的话呢，还会导致这种腺体的再生啊，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呢，因为已经五六年了啊，这个前列腺的腺体可能会再生啊，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可以到医院来，咱们做一个这个详细的检查，然后看看你现在当前前列腺的情况啊，然后的话呢，根据你这个前列腺的大小和形态啊，我们可以说，针对性的用一些药物治疗，或者是说如果腺体再生了，影响排尿了，压迫尿道了啊，可不可以再做一个手术，这个根据情况我们再决定啊。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前列腺炎钙化啊，尿频尿急，能长期吃前列某通吗？啊，这个药是四个字啊，但我说了三字，教授您知道是啥哈？啊，
0: 这个其实很多人呢 其实我们这个中青年的患者啊，他是受到这个前列腺炎的困扰的。我们说，我们可能在门诊的话呢，每天要看这个前列腺炎的患者占我们门诊量的20%-30%左右啊。那有些患者的话呢，只要一有症状的话呢，他就想着吃药啊。其实对于前列腺来说的话呢，我的主张是啊，如果可以通过这种我们说，生活习惯的改变啊，来控制的话呢，我们还是首选这个我们说，日常的护理啊，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的这种调整啊，我们说，少喝酒啊，少吃辛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别久坐啊，怕着凉啊，不要憋尿啊，同时的话呢，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日常的话，平时多饮点水啊，通过说这些日常习惯的这种干预啊，我们说达到这种，控制炎症的目的啊。当然了，前列某通啊这种药的话呢，也是可以用的啊，它也是我们说市面上啊比较常用的，而且也是说的比较经典的一类药啊。但是呢，像我说的这个前列腺的治疗的话呢，如果你通过药物来去治疗啊，它肯定是治标不治本的。哎，我们说前列腺炎三分治疗，七分靠养。我说的养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我们说这种日常的养护啊，一定要注意啊。
1: 嗯，好。

0: 心上。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了，说你好啊，泌尿外科是在咱们二院的哪个院区？两个院区都有吗？
2: 是这样啊，我们泌尿外科的门诊的话呢，是两个院区都有的啊。我们自强的门诊和亚太的门诊啊，每天都会有大夫出诊啊。但是如果要是说这个病房的话呢，我们只有亚太这边有病房啊，自强那边没有病房啊。
1: 好啊，明白了哈。那哪些坏习惯会加重这个前列腺增生？日常的诱因有哪些？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我们说日常养护的一个问题了啊。就是说像我前面已经提到了，比如说喝水少啊，有些这种尤其是老年的男性啊，他平时是不太喜欢喝水的，因为本身就运动也少，也不活动，他也不出汗，他也不口渴啊，所以说代谢也慢，他就不喝水啊。这种饮水少啊是一个这个我们说很不好的习惯啊，我们建议患者是要大量饮水的啊。当然了，老年男性一定要根据患者的身体情况，比如心脏的情况啊，这个来决定啊。但是呢，每天的饮水量保持在1500毫升左右是要必须的啊。这个喝水少了以后，我们说尿液比重增加，这样的话呢，尿液就会刺激膀胱和前列腺，产生什么？产生尿急和一些排尿不适的感觉啊。再一个呢，就是说长期久坐的患者啊，因为久坐的话呢，可能会导致盆底和前列腺的这种血液循环障碍啊，加重这种前列腺的增生和压迫啊。再一个呢，就是长期憋尿的患者啊，还有就是说像我说的这种烟酒啊、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啊，这种辛辣刺激性的包括酒啊，很容易导致前列腺充血、水肿啊。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会引起一个排尿困难啊。所以说这些不良的习惯我们要戒掉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防止我们说症状加重啊。
1: 其实生活当中需要预防的还真的是挺多的哈。
2: 对。
1: 那么如果说想要避免这个疾病的发生呢，我建议还是听医生的话哈。这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患者的依从性，
2: 对，
1: 非常的重要哈。好，咱继续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前列腺球部增生，有残尿60毫升，教授怎么办呢？他这个这么精准吗？是检查出的一个结果呀。
2: 我们说前列腺啊，如果从解剖学上看的话呢，你说的球部和膜部啊，或者前列腺部呢，这是尿道的一个解剖学啊。我们说这个前列腺从解剖学上看的话呢，它是分三个叶的啊，一般的话呢是左右两个侧叶和中叶啊。那么12点处的前列腺的话呢，它是腺体是很薄的啊。这个你说的球部增生的话呢，可能是前列腺尖部这个增大了啊，也就是说，可能是中叶突进去了，残余尿60毫升。属于一个中度的前列腺增生了啊。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说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呢，可能效果要差一些啊。我们说可能得需要一些药物的治疗啊，药物的治疗啊。那么他提到是药物治疗是不是？
1: 对
2: 啊。
1: 就是教授咋办啊，就前列腺球部增生 啊，然后有残尿60毫升，该咋办
2: 啊？就是说我建议是说，可以先检查检查，如果是中度

0: 的这种前列腺增生啊，而且还是不是很严重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和这种睡眠和作息的啊，咱们可以考虑先用药物治疗啊，看用药物治疗。
1: 药物治疗先看一看哈。
0: 对，
1: 那前列腺增生如果不治疗放任不管会有哪些严重的后果呢？
0: 那么我们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它导致的症状啊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像前面提到了，比如说最早期的最典型症状可能就是一个夜尿比较频繁啊，有些老年人认为上了岁数以后啊，我们说夜尿次数增多了是一个正常现象啊，可以不用管不用治啊，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如果我们对这种轻症的前列腺增生放任不管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它这个症状进一步加重，进而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啊。比较常见的我们说这种排尿不畅以后，膀胱里就会出现这种残余尿，残余尿啊，就是说你尿的少而流到膀胱里的尿比较多啊，越来越多，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可能会导致这个尿液里边的这种炎症啊，我说细菌啊滋生繁殖啊，反复形成这种尿路感染啊，甚至是膀胱炎啊，同时的话呢可能刺激前列腺充血，可能会产生血尿啊，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残余尿形成以后，尿液里边的这种成石的物质可能会沉淀结晶，最后呢钙化形成什么，形成膀胱结石。因为我们遇到很多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啊，在做手术的时候呢它是合并膀胱结石的啊。第三个呢这种不良的反应啊并发症呢就是说这个肾功能的一个减退。我们说残余尿如果越来越多的话呢，可能因为这个膀胱的容量啊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咱们说极限的啊，我们男性的话呢他书上显示这个膀胱容量可能是在350到400之间，女性的话呢正常的膀胱容量可能在400到450之间啊。但是如果这个残余尿过多的话呢，一旦超过了这个膀胱的容量，那么这个尿你还排不出去怎么办呢？它就可能就沿着这个输尿管进行一个反流啊，这个尿液可能返回到肾脏去啊，就是我们形成的那种常见的肾盂肾炎啊。长期的话肾积水的话呢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肾功能减退啊，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肾功能衰竭啊，就像我们常说的这种尿毒症啊，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了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长期的憋尿可能会导致一个膀胱的过度充盈，这个时候的话呢膀胱长期不收缩，最终就导致什么，膀胱功能减退了。就是说我们说打个比方啊，就是说这个皮球啊，皮球的话呢你给它充气儿不能充得过满啊，你充得过满的话呢它这个一是容易爆，二是的呢它这个弹性啊可能会变弱啊，这个膀胱也是这样的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膀胱功能减退的话呢，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啊，就我们叫做膀胱的憋尿肌无力，就是膀胱不收缩了啊。因为你排尿的时候呢你是要靠着膀胱的收缩和尿道括约肌的打开，我们说尿道括约肌是个阀门，这个括约肌打开了你膀胱得收缩它才能排尿，才能有力的排尿啊。如果你说括约肌打开了，你说我这个前列腺切完以后这个膀胱的功能不好，膀胱不收缩或者膀胱收缩很缓慢，那你的尿啊也不会说排得非常通畅非常有力的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长期的这种腹压排尿啊，我们说排尿困难我们怎么办，有的老年男性他会通过鼓肚子或者是挤肚子，用手按肚子啊来这个来帮助排尿，这种长期的腹压排尿可能会导致什么，导致这个疝气儿啊，我说老年男性的疝气儿啊，腹部疝气儿或者是痔疮的形成啊，那么这都是说长期的放任不管导致的病情加重引起的一系列的并发症啊。
1: 说到了这个前列腺的相关的问题啊，其实专家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哈、而且呢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们知道啊，这个前列腺的这个问题咱不能拖不能靠也不能等，最好是发现问题及时来进行一个就诊啊，这个是最好的，同时也是最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啊，而且及时治疗呢会产生很多的麻烦啊，这个咱也清楚了。那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有朋友说50岁排尿费劲是怎么回事呢？
0: 这就像我前面提到的，这个中老年的男性啊，从50岁以后，这个前列腺就开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生啊。那么结合你的年龄啊，我们还要看一看你的症状。你说排尿费劲，具体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可能是一个轻症的，我们说轻症的前列腺增生啊，这个你可以到医院来检查一下啊，然后的话呢，给予这个对症的治疗。
1: 好嘞哈，再来看，那是不是所有前列腺增生都需要吃药和做手术呢？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0: 这个还是接。

0: 上一个话题，其实说也不完全是啊。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话呢，我们说它主要是分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轻症的增生，可能说50岁甚至55岁以上的人开始出现了这种前列腺增生了。那么对于这种轻症的增生的话呢，它如果只是有这种早期的这种表现，比如说夜尿次数有点频啊，比如说每天晚上起夜一次啊，偶尔会有两次啊，它不严重影响这种我们说的生活质量啊。同时的话呢，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啊尿不尽啊、排尿尿线变细啊、排尿困难的症状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通过前面说的这个我们说日常的养护啊、生活方式的干预啊，来进行一个治疗啊，完全不需要用药啊。那么对于中症的前列腺增生，也就是说随着年龄增长，前列腺越来越大啊，这样产生的症状越来越重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尿频、夜尿次数开始增多了，每夜起夜可能3次4次啊，这样的话呢排尿不畅啊，那这种患者的话呢，我们建议他可以先考虑这个药物治疗啊。两种药物一般我们目前临床上比较常用的是两类基础药物啊，这两类基础药物的话呢，对于中重度的这种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可以考虑联合这个药物治疗的啊。那么对于这种重度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比如说产生了一系列并发症了啊，比如说这个患者已经出现了这种膀胱结石啊，或者是出现了肾积水，出现肾功能不全的情况，或者是说已经不能完全自主排尿了，出现尿储留需要导尿，像这种重症的话呢，可能用药啊效果已经不太好了，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手术的干预和介入了啊。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我爱人前列腺增生加钙化该怎么办呢？
0: 首先就是说这个患者看多大年龄，其次的话呢，我们要看具体的症状啊，因为像我说的是的，你是前列腺增生，你是储尿期的症状比较明显，还是说这种排尿期的症状比较明显啊？如果你是单纯的说的这种有点尿频、尿急啊，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可以考虑说用药治疗啊。但是如果说这个排尿期这个症状非常明显了，比如已经出现了排尿困难、尿流中断啊，甚至的话呢会出现尿储留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你就需要到医院来好好的检查一下啊。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排尿尿道口疼、排尿不畅啊，该咋整啊？
0: 这种情况的话呢，一般多见于我们说青中年啊，也有可能是一个前列腺炎、逆性寒染合并的尿道炎啊。如果是老年男性的话呢，那就是像我前面提到的这种长期的尿储留导致了膀胱里边尿液残留啊，形成这种反复的尿路感染啊，最后导致排尿的时候尿道痛啊，这是说我们说像中医类似于中医这种辩证说法，就是痛则不痛，痛则不通啊。有的人是因为什么呢？长期的排尿不畅，最后形成了这种慢性的炎症啊，最后形成了这种膀胱炎和尿道炎，排尿的时候会疼啊。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就得需要到医院来进一步的检查和咨询。
1: 好，那么治疗前列腺增生的常用药物啊，能不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分别都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0: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目前临床上比较常用的啊，就是两类基础药物啊。一类的话呢，就是说是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啊。那么这类药物的话呢，它的主要的特点就是起效很快啊，一般用药，比如说对于轻中度的患者，一般中度的患者，我们说用药3到5天左右，这个患者就会感觉到症状有所改善啊。那么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什么呢？它是这个舒张尿道和前列腺平滑肌的作用，可以快速有效的我们说缓解这种尿频呐、夜尿次数多、排尿不畅这种症状啊。那第二类常用的药的话呢，就是这种五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啊。那么这种药物的话呢，它作用时间比较，就是说起效比较慢，一般的话呢，可能也需要口服1到3个月左右，这个患者才会感觉到症状有所改善。那么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主要作用就是说缩小前列腺的体积啊，它是说抑制这种啊睾酮向双氢睾酮转换，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睾酮向双氢睾酮转换可以刺激前列腺增生，它主要就是抑制这个睾酮向双氢睾酮转换啊，来缩小前列腺的体积啊，从而从根本上来缓解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引起的一些排尿困难的这种症状啊。那目前的话呢，就是这两种药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说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啊，我们是建议两种药

0: 联合使用的。但是呢，这种药的话呢，这两种药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副作用的啊，比如说这个阿尔法受体的这个、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啊，我们说对于这种老年男性，有的可能合并青光眼和白内障啊，我们建议青光眼白内障的患者，如果重度青光眼白内障患者，他是要就慎用的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这种阿尔法受体阻滞剂的话呢，它其实是一种降压药啊啊，它这个如果对于血压特别低的人，我们是要慎用的，用的时候呢，一定要监测血压，避免这种低血压的发生啊。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五阿尔法方面抑制剂啊，它主要就是说老年人用的话呢，问题不大啊、如果说五十岁左右的人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点，因为它可能会影响你的性功能啊。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他说前列腺癌存活的时间能有多久？
0: 前列腺癌的话呢，一般得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啊，比如说你这个肿瘤的复合程度，你是发现的早和晚，周围有没有转移，有没有侵犯啊？这个如果是早期的前列腺癌，我们说，患者如果通过什么适当的治疗啊，比如说这种根治性的手术或者根治性的放疗啊，这种器官局限型的早期前列腺癌，它是不影响寿命的啊。那么对于这种前列腺癌如果有局部进展了，或者出现了转移了啊，那么这种的话呢，就得进行一个综合评估啊。当然呢，前列腺癌一般本身它是一个惰性生长的肿瘤，所以说它的这个无论是说的是手术治疗啊，还是说一些姑息治疗啊，它的这种生存的周期的话呢，相较其他的肿瘤啊，还是要高一些的，还是要高一些的啊。除非是说这种大晚期的前列腺癌已经出现了广泛转移的啊，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个预期寿命不会很高啊，不会很长啊。
1: 好，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啊，说前列腺有囊肿该怎么办哈、啊？前列腺囊肿啊，
0: 前列腺囊肿的话呢，一般就看囊肿的大小了啊。这种前列腺囊肿的话呢，如果要是说小的话呢，而且年纪比较小的话呢，是不用管的，是不用管的啊。如果是大的囊肿的话呢，其实如果涉及到一个咱们说前列腺增生需要手术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切除前列腺组织的同时的话呢，同时处理这个囊肿啊。
1: 嗯，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啊，他说前列腺增生手术后感染了，一般恢复正常需要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就得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啊。我们说，如果这个患者有些基础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啊、高血脂、糖尿病，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啊，那么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呢，他就是说术后感染的几率可能比别人要大啊。再有就看你感染的程度啊，你说前列腺术后你是出现了这种尿道的感染，还是说出现了这种就是说咱们说这种副睾炎啊，这得看具体的情况啊。一般情况下的话呢，一个月左右吧啊，看你是做的什么这个前列腺术式，因为前列腺的经典手术方式啊有很多种啊。这个如果是气化电切的话呢，可能时间要长一些，如果你是剜除的话呢，可能这个恢复的时间可能要快一些啊，这个就得根据具体情况，再也就是看看这个老年人的身体状态有没有这种基础病啊，这个尤其是糖尿病啊，这个都要注意啊。
1: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留言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大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继续来看我们视频号上平台的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哈，他说我爸80了，经常夜间去厕所，吃的是宝列某进口，可以不啊？这个药是三个字的。
0: 是这样啊、这个患者的话呢，这个80岁老大爷，他这个症状就比较典型了，就是说夜尿次数非常的多啊，他这个肯定是排尿非常困难的啊。你单纯如果吃这个宝列某治的话呢、可能效果会差，像我说似的，这个宝列某治啊，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说缩小前列腺的体积啊，但是这个的话得根据你前列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比如说你前列腺已经是一个重度增生了，那么它再缩小的话呢，可能也缩不到什么程度啊，不能缩小到以前啊，你可能要配合着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啊同时用啊。再有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到医院来查一查，看一看看看你这个前列腺呢具体到一个什么程度，是不是有合并这种并发症了？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比如说肾积水了，或者是说这种膀胱结石了，其实是可以考虑手术治疗的啊。因为这种长期的药物治疗的话，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呢，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啊和这种身心健康。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根据情况啊，如果决定这个，我们感觉这个患者。

0: 方说根据这个检查结果它适合，就是说也可以耐受手术的话呢，我们还是决定可以手术治疗啊。
1: 好，那么老年患者做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手术啊，风险大不大哈？年纪大了能不能耐受啊？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啊，这个的话呢，其实也是很多这个我们说患者朋友啊，他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啊。那么我们说，现在我们这个前列腺手术啊，已经都是一种这种微创的内镜手术了啊。那么这种手术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不需要开刀，啊，在外部啊，你是看不到这种刀口的啊。你像，这个开刀手术，现在我们已经，从2000年到现在吧，已经有20多年不做了啊，基本上都是做这种微创手术。那么这种手术的话呢，它创伤小啊，出血少，恢复快，而且安全有效，它就是适合大部分的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啊。那么精简的手术方式，比如我们现在比较做的这个，比如说是电切分为气化电切和等离子电切，还有这种激光这种绿激光和蓝激光的气化，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这个前列腺的剜除啊，火激光剜除和丢激光剜除。那么这些术式的话呢，都是适用于绝大多数老年患者的，只要这个患者这个我们说他这个心肺功能啊比较正常啊，没有严重的这种基础病啊，血压血糖控制的比较好啊，那么绝大多数老年患者都是可以耐受我们这种微创手术的啊。我们最大的做过80岁的啊，90岁的也做过啊，92吧啊，92的前列腺增生啊也做过。
1: 好，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70岁的男士啊，夜尿每小时是1次，一夜是6到7次，尿急尿频，偶尔有痛感，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啊，这个可能就是已经是一个这个中重度的前列腺增生了。我们说这个夜尿次数多，这是一个排尿异常的信号。那么这种信号给我们释放什么呢？是说你这个身体里可能有病了。什么病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前列腺增生的疾病啊。一旦夜尿次数超过4次了啊，我们就需要注意了啊。这个超过了4次以后的话呢，这个患者的排尿情况就是非常不好了啊。同时的话呢，夜晚起夜次数过于频繁，对患者的身心啊可能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啊。这个我感觉可能你需要到医院来啊，咱们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一看看看他这个前列腺的情况啊，然后的话呢决定下一步治疗啊。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教授问一下哈，前列腺炎钙化和工作环境温度寒冷有关系吗？冬天是室外工作啊。
0: 这个前列腺钙化的话呢，是前列腺的一种陈旧性病变啊，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比如说肺子的那种钙化灶啊，比如说你先得过肺炎呐、或者一些其他疾病啊，这个好了以后形成这种钙化斑啊。那么前列腺炎这种钙化灶的多少的话呢，就决定你前列腺轻重啊，前列腺这种疾病的轻重啊，轻重程度啊，跟你长期的这种户外工作啊，着凉啊，有一定关系的。我们说前列腺炎的患者他是怕着凉的啊，怕着凉的啊。
1: 好，再来往下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我老伴术后感染了附睾炎了，也治疗了，也不好也不坏，2个多月了还没好，说这个正不正常呢？
0: 这个术后附睾炎的话呢，也是我们前列腺术后的一个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它主要是因为你手术之后留置导尿管啊，然后尿道形成炎症，这种炎症的话呢，经过经腹来逆行感染了，形成附睾炎了。这个附睾炎的话，恢复的轻重，恢复的这种我们说恢复的情况啊，它根据什么呢？根据你这个附睾发炎的程度啊，比如说你当时附睾炎是双侧附睾炎啊，这个附睾形成这种炎性的结 节啊，再加上你一些这个基础疾病，比如说你有糖尿病啊，这个都会影响你这个附睾炎的恢复情况啊。2个月左右，大概是2个月，是不是啊？2个月还可以啊，就是说你可以定期做一个这个检查，做个阴囊彩超，我们看一看这个附睾的大小还有没有这种炎性的结 节。一般情况下是3个月左右病情会趋于稳定，这个结 节会减小啊，甚至消失。但也有一些人这个附睾的这种炎性结 节它就不完全消失，可能你有时候一仔细一摸这个附睾还能摸这种硬结啊，但是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运动啊有利于改善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吗？
0: 啊，对啊，这个患者这个问题提的啊非常好啊。我们说这种我们说前列腺增生 啊，他的日常养护啊，我后面可能会还会说啊。这个其中有一点，我们就是要保持这个适当的运动啊，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啊、慢跑啊，或者是做一些提肛肌的功能锻炼。这样的话呢，可以促进盆底包括前列腺的一个血液循环啊，这个是有利于预防前列腺增生的。
1: 嗯，好，那当然这种运动其实也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是不是？
0: 对
1: 啊，这运动也是要有一个
0: 不要过量，
1: 对，如果太过量的话
0: 啊，
1: 可能
0: 毕竟是老年人啊，
1: 对啊，因为对于老年人他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他的身体机能和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如果太过量的话反而给身体会带来一些损伤啊。
0: 对， 对，
1: 好，那么患有前列腺增生的这些老人呢，在日常养护怎么做是最有效的啊？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0: 啊啊，这个我总结了五点这种日常养护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啊，
1: 嗯、
0: 也比较容易坚持啊。大家只要是说，照着这个去做，我们就可以远离这种排尿困难的这种困扰啊。首先一个的话呢，我们说就是说，每天的饮水量啊要保持足够啊，像前面说的，每天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饮水啊。那么睡前一小时，我们可以减少这个饮水量。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这种夜尿的增多啊。第二个的话呢，是要杜绝这种久坐啊。我们说杜绝久坐，我们长时间的坐着，对这种盆腔或前列腺这种血液循环是极其不利的啊。再一个呢，就是不要憋尿啊。我们是鼓励患者这个定点的或者及时的排尿啊。长期的憋尿可能会导致膀胱充盈，来压迫和刺激前列腺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清淡饮食啊。我们说戒酒，少吃辛辣的油腻的刺激性的东西，少吃辣椒和火锅一类的食品啊。这样的话呢，就会减少前列腺的这种充血水肿发生的可能啊。那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说前面提到了适当的运动啊，可以做一些这个啊，我们说慢跑啊、散步啊，啊，这都有利于这种盆底的这种血液循环的通畅啊。
1: 嗯，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One, two, three, go.

0: 幸运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夜间两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在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待着您的到来。
1: 若是爱上你，便问什么原因。
0: 在每天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寻人寻物啊，或者是有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夜间在这个我们的电台要想发布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络，同样呢也可以来和江湖聊一聊您今天此时此刻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样呢也可以来直接的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 8581 55

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了，每当在这样的夜晚当中，似乎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思绪很烦乱啊。静静的夜晚，星星落满天空，照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有的时候会躺在床上啊，突然睡不着觉啊，会想起很多。有的时候也会去寻找生活的真谛。忙碌的奔跑和追求，不如放慢脚步，细细的去品味，讲述生命过程的精彩，领略心灵成长的滋味。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共同的听漫步人生路，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能够如此精彩。

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里守望春天，在春天里守望爱情，在寂寞里守望温暖，在温暖着守候着友情，在夜空当中守望电波，在电波里守望着真情。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夜空守望着。欢迎大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爱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

0: 夜空守望着黎明，正如灵魂守望着梦想；冰雪守望着阳光，正如生命守望着希望。谁曾迎面走来，
1: 忍不住我
0: 谁已经离你而去，
1: 自己想
0: 谁又留恋冬天，
1: 有些事
0: 谁又把春天拥抱，
1: 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
0: 用真诚倾听百味人生，用关爱点亮如水夜空。
1: 很想你，
0: 人生的路上希望总有好运相随，能够有快乐相伴，
1: 用尽我全心
0: 共同来听爱相随。

轻轻的声音穿过茫茫的夜空，轻轻的真情温暖寂寞的寒冷，轻轻的关注让今夜多一些沟通，轻轻的理解让今夜多一些宽容。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向左还是向右，生活就是一个选择接着一个选择，

0: 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全天两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
1: 看那东南西北风，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秋风落叶，他说：江哥晚上好，想点一首《信仰》。有的时候确实像你说的，还迷茫，不知怎么去选择向左还是向右。也许天秤座的人总是这样的犹豫吧。
1: 也许变得无影踪，
0: 我是一个感性的人，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变得理性一点吧。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

0: 去哪儿？
1: 等等我。
2: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2: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2: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3: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明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灵。

当喧嚣归于平静，当浮躁归于平和，让我们打开尘封的心灵，在别人经历的选择当中去找寻你的人生轨迹。微信听友龙他说想点播一首《忘情水》这是一首老歌了，很多年没有听了，当我们再次听到经典的老歌的时候，也许会在这里面找寻到你的曾经，憧憬着你的未来。这里是 FM101.9 一路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星空剧场，感谢大家继续的陪伴和守候。

日复一日的忙碌和奔波，是否让你忽略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任何事儿？不期而至的挫折和失败，是否让你的心有些冷却？激情不在，其实真诚和爱就在身边。风雨过后，阳光依旧灿烂，相伴生命的旅程，分享着爱和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听评书，品人生。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专业的评书频率。
1: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

二天开始的新的第一档的节目啊，在十二点交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对于大家来说都会有着独特的含义存在。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和江湖聊一聊你的心情故事。生活犹如一杯浓咖啡一样，我们品尝着它的苦涩，也体味着它的香醇。也许生活当中苦恼太多，可能是自己的心怀胸怀不够开阔，幸福太少，也许是我们还没有细细的去品味。来听我们的微信听友菲儿点播的这首张碧晨演唱的《龙》。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往事有眼泪，有欢笑，有等待，有失落，有痛苦，也有收获。
1: 有很多的东西，
0: 它是珍藏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独特的风景。把这些拨动你的心弦的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每个月末的时候拿出来去想一想，我们将会体会到不一样的感觉。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生活或许总有那么一些时刻让我们委屈，有的人被老板批评一句就闹情绪要辞职，有的人被朋友背叛就冷眼待人不再信任，有的人感情失败就觉得爱情是一场骗局。我们常常哀叹人间不值得，不值得我们去付出和努力，不值得我们付出真情，这些委屈如同尘埃落在心头，让人感觉到沉重。但问题是，真的存在无忧无虑每天快乐的人生吗？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有八九，委屈就像一件破旧的羽绒服，总有鸭绒想跑出来，招惹一身的麻烦，让我们难堪。但这种窘境

就像眼里的杀手一样，有人磨出泪水，有人磨砺出珍珠。人间到底值不值得，完全取决于你面对委屈时候的姿态。有人说吃泡面就觉得委屈，有人倾家荡产都觉得可以从头再来，有人被人辱骂心里记恨三年，有的人被人诬陷笑一笑就翻篇了。

生活与感情陷入苦境，有时是无可奈何的，但如果连思想和心情都陷入困境，那就是自讨苦吃，苦上加苦了。所以不要去咀嚼委屈，也不要有受害者的心态，静下心来思考委屈的原因，要么提升格局超然待之，要么远离烂人烂事，物理格局。人间是如此的值得，大好河山值得，美味佳肴值得，父母爱人的关心关护更是值得。不要因为一时的阴霾就去放弃追逐耀眼的阳光，真正的不值得是面对挑战时候的放弃，是遭遇挫折时候的退缩。我们不要轻易说不值得，而是要学会从中找到值得。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
2: 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你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聊一聊，或者是想要点播歌曲、传送祝福啊、路况发布，或者是寻人寻物，紧急的事情，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和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588。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他说胡哥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啊，收听你节目很长时间了，很喜欢，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陷入深深的痛苦当中，希望得到您的指点迷津啊，这倒谈不上啊，就是互相的沟通啊，互相交流。因为我不是什么爱情专家，也不是什么感情学者啊，所以大家呢，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当我们把这件事儿说出来之后，可能也许我的话语呢，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安慰、宽慰的作用啊。他说，我是一个42岁的单亲妈妈。在我35岁离婚一年之后，有一个小我10岁的男孩疯狂地追求我，我们谈了7年的恋爱，期间

间感情一直很好，虽然父母坚决反对，但是他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很懂我，所以我不畏世俗眼光，一直跟他热恋当中。他是做生意的，情商很高，但与我恋爱的时候没有钱。我前几年工作稳定，有一定的积蓄，人显得年轻，所以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违和感。他有很多挣钱的想法，我基于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是我在投资，而且给他打开了我们所有我可能成就的人脉。

他开过火锅店，修理厂，广告公司，农家庄园，城来小工程，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以及他遇到生意不好，就守不住管理问题，他的创业都没有成功。去年本来跟着爸爸上学的我家的孩子出现了抑郁的状况，我与孩子爸爸商量搬到了另一个城市，专职照顾孩子。我没有了工作，前面的积蓄也被赔光了，我和男朋友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但我内心坚定，对我们的感情也很相信，虽然离得远了，但是感情依然很好。去年底他不小心摔断了腿，但是因为我的孩子没有人照顾，家里人不帮忙，所以我们约定一个日期我去照顾他。谁曾想突然出现了一位女性合伙人，这个女的当面告诉我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我很气愤。这期间一个多月，我和男朋友分分合合四五次，但是他主导想分就说我们分手吧，又舍不得舍不得又说其实我特别的爱你。前一阵儿他去了海南看货源，本来前面约定我们两个一起去的，一周就回来，但是他却一个人买了机票就走了，至今未归。后来得知那个合伙人就在当地，他们认识了五个多月了，知道他挣钱亲切找投资，所以一直用钱憋着他。他给我打了最后的一通电话，意思就是虽然一生只爱我，之后就都是利益了，但是他太想挣钱了，太想证明自己了。电话通知我分了手，之后拉黑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消失了。我被断崖式分了手，他无缝衔接了。我近两个月真是生不如死，我患了重度的焦虑，每天都是一具行尸走肉。虽然设立了目标，但是行动力不足，每天24小时脑子里都是他，不受控制。我知道我是恋爱脑，现在落了个人财两空的惨局。我有别的方式可以联系到他，但我死忍着没有和他联系。我也知道不论时间长短，他肯定还会回来。最可恨的是我还在为他着想，他还欠我的钱，我不知道是等还是忘。

伴侣一起去向往着幸福的方向走。可现实的情况呢，就是有些人是很难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从选择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未来不会幸福。如果说幸福是彼岸的话，我们的伴侣就是载着我们驶向目的的船只。回到你的问题，你在离婚的第二年选择了一艘外表看上去很新，坐上去也很舒服的船，你以为它可以载着你去驶向幸福的彼岸，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艘船实质上是一艘满是裂痕的破船，它不断的漏水，而你不但付了船票，还把自己的全部的家当用来修补这艘破船。最后你发现钱都花光了，可是船还是一如既往的在漏水啊。更可气的就是这艘船还要你赶紧下船，它要载着新的乘客去远方了。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有的时候都想说要怎样去看清楚一个人呢？突然想到孔子说过的一句话：视其所以，观其自由，察其所安。看清一个人，要观察他去做一件事情的动机，再观察他如何的去做，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安安心心。那么如此观察的话，那么这个人去怎么隐藏得了呢？你男朋友拿着你的钱，依靠着你的人脉去创业，没有智慧，没有定力，所以做不成一件事儿。那么你说这样的船除了消耗你之外，怎么可能载着你去到幸福的目的地呢？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得赶紧弃船上岸了，财产没了，起码人还在，不至于掉入水中活活的淹死。更何况岸上还有你的孩子，那个缺少母爱急需要你照顾的孩子正在忧伤地敞开着双臂等待着你去拥抱。沉迷于温柔陷阱七年散尽家产的你，有的时候要该回头了。所以你要庆幸自己现在上岸了，你要感谢他的父母当年坚决去反对你们这个在一起去结婚，我觉得他们才算得上是你的再生父母。你要感谢这个无缝对接的女人，是她把你从这艘船沉船上赶了下来。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江湖刚刚说的，别去怨恨，感恩吧，啊，庆幸，也别难过和焦虑。其实你很优秀，不到四十岁，只不过就是遇到了一个不靠谱的人，导致人财两空。你只要把自己的内心打扫干净，就一定能把孩子照顾好，就一定能够重新的干出一番事业。到了这个年龄，别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爱情上。你更应该把孩子抚养好，把自己照顾好，孩子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自立自强，你晚年的生活大概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5: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6: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7: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8: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好，首先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心愿，他说：“江华晚上好。”当一个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的时候，或许心就累了，也就不再去抱任何的希望了。有的时候感觉到心里很苦，仿佛承载了每天的全部的压力，也不知道懂我的那个人在哪里。有的时候越发的感觉不想去接触了，

0: 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是能够感觉到似乎你在以往的感情当中受到了一些伤害。一个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男人在女人有所期待的时候是让你失望的。
1: 压不住心里的魔，无力诉说，抱着
0: 一个女人，当需求一次次的被漠视，当想法一次次的去被质疑，当委屈无处诉说，当压力无处化解的时候，那么我想心累可能是在所难免的。身累了，有的时候可以。

0: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无力诉说，保持沉默，执着的我一错再错。
2: 心累的时候啊，当初的那份爱就像一束花的凋零，一片海的沉寂，总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女人只有真的不在乎了，才会默默不语；只有真的无所谓了，才会无话可说；只有心真的被伤透了，也许才会沉默无言。心太累的时候，似乎连觉得争吵、争执都成了多余。因为对一个女人，她知道多说无益，而且不能够去解决什么问题。说不出来的痛是才最痛的，流不出来的眼泪才是最冷的。泪流干了就不会再流，心伤透了就彻底死心了。真正想走的人只不过随便穿了一件平常穿的那件大衣就离开了。女人的世界和男人的世界有很大的不一样，女人的世界里大多是红尘琐事，一个细微的举动可能就会惹得女人伤心和失望，对于男人可能只会一笑了之。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相处是最需要的，就是去体会、去感受对方的情绪，能够和他感同身受的去在一起，给对方降低生活带来的压力。所以男人不能够去拿自己的世界观去对待身边的女孩，而是要用女人的思想包容他、关爱他、理解他，最大限度的去理解他的无理取闹，也不要去反驳他，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感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的双人舞。感情只有在相知相惜当中不离不弃，只有在相依相守当中历久弥新。往后余生，希望所有的真心都能够被珍惜，所有的感情都能够经得起岁月。
1: 我小时我，
2: 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3: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

0: 我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金子啊，他说有人心疼的时候眼泪真的才是眼泪，否则只是带着咸味的液体，
1: 让我措手不及，
0: 被人呵护着撒娇才是撒娇，要不然就是作了。往后余生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好人吧。来看小雨啊，他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总要懂得敬而不争，万般随缘，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其实早已经注定。

好了，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安安啊，他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夜夜难熬夜夜熬，生活有万般的苦，只有自己知道，主动给的是偏爱，伸手要的是施舍，庆幸的是学会了不再伸手去要幸福，一切靠自己。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李小闹他说用顺其自然的心态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养好自己的身体，管好自己的心情，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有的时候自己要强装坚强，用微笑掩饰着内心的疲惫。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要扮演着各种的角色，承受着家庭和社会的期待，这种苦难是难以言表的，只有在独自面对的时候才能够宣泄出来。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李李啊，他说刚和朋友聊完，听到了节目，说出了我的心声。感谢江湖哥每天晚上的陪伴。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到一些互动话题的时候，真的可能会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感同身受的一种经历。无论是我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听歌的时候，可能都会找寻到自己的曾经的身影。但是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你心情如何，你要知道生活是很现实的，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依然要去面对。所以我们要去及时的调节心态。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0: 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我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待着您的到来。
1: 拨开天空的云，
0: 稍后呢，让我们听完这首歌，来回复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一段心情故事。

0: 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每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灵相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发出。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梦雨，他说江哥好，听你的节目很长时间了，每当心情低落失眠的时候都是听节目陪我度过的，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想听一听你的意见。我29岁，我老公32岁，5年之前朋友聚会，我们在 KTV 认识的，我们属于一见钟情吧。他长得挺帅气的，给人的感觉也很亲切，当然我也不差。他当时刚从一个地方辞职，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一个月之后我们在一起了，我才知道他没有钱，所以今后我就几乎不花他的钱，反而会借给他钱。我让他去找工作，他决定去学健身做教练。他在北京学了半年，回来之后一个月工资确实拿到了7000。后来我们结婚了，我家里是城市的，他家是属于郊区吧。结婚的钱都是他家里准备的，他们家给了10万首付买了个公寓，结果房子还没有交付就烂尾了，这些我都不嫌弃。我怀孕了，他做健身教练期间与一个女会员勾搭上了，他叫女会员姐，还备注小妈，他们互相关心，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送药买饭。不出意外，我生完孩子回老家坐月子他就出轨了。半年以后我才发现，夜夜失眠，痛苦，心痛，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哪里不好。生完孩子暴瘦，体重不到100斤，那个时候我还爱他，然后就原谅了他。接着他就辞职去北京买货车开车，我又用我仅有的钱给他，让他去为我们奋斗。这一年半我看着孩子上着班，我妈妈和婆婆两个打游击战来回看孩子。在北京他坚持不住了，想回来，我就同意他回来了，但是他用的信用卡还是欠着钱，而且没给家里带来任何一分钱，我和孩子全是靠我那点工资。他回来之后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就是工作，孩子也不管，回家就是数落家里乱，要不就是看手机。我下定决心要多挣钱，我们小区正好有传媒公司兼职，我每天坚持着早上7点多送了孩子去上班，晚上下班去直播，晚上12点才回家，每天硬着头皮去上。刚开始我经常跟老公说我的一些事儿，他不耐烦不愿意听，后来我也不再说了，慢慢的我们越来越沉默。直播3个月之后，我在直播间遇见了一个人，他和我老公一样大，未婚，做工程。我觉得他的思维比我老公成熟很多，不会轻易的去做任何事儿，对待家庭价值观也很好。他和我不是在一个城市，我们聊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习惯，慢慢的他的关心惊喜随之而来。我用了9个月的时间把账还完了，可是我的心好像给了遇见这个人。我和我老公吵架越来越多，他一生气就离婚，相逼踢门拍桌子辱骂，他要看我的手机，如果不给就扇我的巴掌。这个期间他其实也没有闲着，和女同事一起吃饭，让女同事给他带孩子，和女同事互相关心，已经超出了正常同事和朋友的范围。我忍受不了，坚持离婚，我就搬出来了，我想要带着孩子，我又怕我不行，孩子如果给他，他更带不好，而且孩子非常想和我在一起。我和遇见的这个男生素未谋面，我把我的事情讲给他听，他说他很心疼我，愿意帮助我。他说如果我们能够走到一起结婚更好，会帮助我带我的孩子。我感受到他很爱我，也很注重细节。我现在已经不直播了，他就每天跟我电话视频，过节发红包，我需要什么都会给我买回来，给我点外卖。我说如果我们结婚了，让我过去，去他那边，他
他一定会给我个保障，还会给我在我的老家买套房子。我知道我自己也有些问题，不该在婚姻当中出现这个问题。我也和丈夫坦白了，说有大哥喜欢我，我也有好感。我是想挽回这段婚姻，想让他捞我出来，但是现在就是他把我越推越远。

0: 起的脸。首先呢，我很理解你目前的这个处境和心情啊。你的不幸呢，应该说是提醒着很多的听众朋友，选择自己的另一半一定要慎重吧。选择丈夫或者说选择妻子，真的不像我们买衣服那么简单。衣服不合适啊，可能扔了就是了，换了就是了。丈夫不合适，就会影响一个人的情感、心理、家庭，还有经济各个方面啊。所以和不合适的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很容易引发争吵、冲突，还有冷战。所以这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失望、焦虑、抑郁这种这个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那么在经济方面，如果说丈夫无法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可能会迫使你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甚至是需要寻求外部来帮助去维持你们的生计和生活。选择丈夫不慎重，走向离婚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离婚不仅说带来情感上的伤害和痛苦，还可能涉及复杂的法律程序，还有很多的财务纠纷，对双方或者说对你们的孩子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回到你的问题上啊，就是说你和你老公的这个婚姻现在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你也说过他多次出轨，对你的关心和支持是不明显的，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家暴的行为啊，这些都是不可容忍的。你有权利离开这段不健康的婚姻，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如果你决定离婚，你需要保护自己和孩子的安全和权益。如果你老公有家暴行为的话，那么你应该及时的去寻找法律上的这种援助，同时你也可以去找一个靠谱的律师去了解很多的这个现实的问题，比如说离婚和财产分割的相关的法律规定。离婚之后呢，尽量为孩子创造一个稳定生活的安全的这个生活的条件和环境，尽量去多陪伴孩子，给予积极的这个鼓励或者说是支持，让你的孩子知道无论你们发生什么，你都会在他的身边，尽量的降低家庭冲突对孩子的影响。第三呢，就是说至于你认识这个在直播时候啊，在直播的时候认识了这个所谓的大哥啊，从你的描述上来看，他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关心和支持，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虚拟世界当中的，还没有真正的见面和相处过。你也说过素未谋面，虽然说这个直播上的大哥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温暖和希望啊，或者说给你上过很多的票，但是你也需要谨慎地去对待这段感情，毕竟网络是虚拟的，不要去轻易地做出你的决定。所以说你可以去多了解啊，多去这个了解他的背景他的真实的一些情况，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那么不管说今后谁去做你的丈夫，你都要去汲取第一次结婚时候婚姻带给你的教训。所以你也需要全面的去考虑对方的个性、脾气、价值观、生活习惯、家庭背景、职业前景等等等等，就是所谓的很多的方面吧，去深入的去了解和沟通，这是对你自己是负责任的。所以说只有通过真诚的或者说慎重的选择，你才可以增加婚姻的这种稳定性和所谓的幸福感，为未来的共同的生活去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最后呢，江湖哥想和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今后怎样去选择你的路，今后去怎么走，你还要明白一点，就是说靠谁其实都不如靠自己。所以我希望你往后的生活是乐观的，努力的去提升着自己的生活能力，无论离开谁，你都有能够独立生活的这种资本。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1: 夜深了我还为你。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你有自己的心情故事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不方便说的话，对亲人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这样的江湖就会可以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啊。你可以用匿名的形式给自己起个名字啊，这个我就会看到了。下面让我们来休息一下吧，听这首歌叫做我想大声告诉你啊，这是一首老歌了啊，希望在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够找寻到小小的幸福吧。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九月啊，他说说出了好多我现在的心情，自己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沉默是我最好的发泄。闺蜜有两个，但是没有一个能听懂我的心事儿，我也不愿意讲，因为他们不懂，所以选择沉默。

小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的爱和别人分享，我们每天有什么样高兴的事儿、难过的事儿，都会去和别人说。但是当我们真正的长大了，你才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喜欢沉默了，什么事儿也不爱发朋友圈了，也不爱去和别人说了。人最难过的时候，可能真的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静静的一个人待一会儿。可能身边有很多人会和你说啊，说这个假如你有什么烦心事啊，记得找我说说话。但是你每次心烦的时候，打开手机看着一长串的联系人，却不知道应该找谁。想说的话总是在编辑好又删掉，或者是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你听到对方的声音，突然间就不想再说了。无论别人问什么，你都说没事儿，挺好的。这个世界上有些心情只有自己懂，无论你怎么去描述着自己的感受，别人理解的都是表面。有的人觉得你不够坚强，有的人觉得你太过矫情，有的人甚至还要在你的伤口上去撒盐。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说为什么人长大之后会习惯变得沉默了，或许就是因为我们开始懂得，即便你说的再多，依赖在身，能够帮你的人却寥寥无几。沉默有的时候是无话可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面对过去那些悲伤的情绪都能够得到释怀，所有的纠结、犹豫和迷茫却不再成为你心底的一块石头。当你走过了最黑暗的隧道，就不再惧怕什么黑夜，你会更有勇气去面对以后的种种，也更有信心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无论是苦还是乐，你都要去学会自愈，然后默默的努力，像一颗星星一样闪闪发光，给所有人一个惊喜。

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可以和我们的听友来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或者是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点播歌曲传送祝福寻人寻物啊。在夜晚的时候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互动。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正在线上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康复医学中心副主任张海娜张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肢体麻木的诊疗及康复。那么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这样的话请专家来为您进行解决问题。同时呢，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大家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呢来进行回复。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一定要说清楚您的情况，最好把您的性别、年龄、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史都说得很详细很清楚，这样的话呢专家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同时呢，我们提醒诸位如果想回听回看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以及呢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一通说医，能看到